0: 发展目标和具体项目，保持定力，深耕细作，做大做强主业，让百年云溪基业长青。要树立企业保持行业领先、科技创新必须领先的理念，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技术上不断改造提升，在产品上不断迭代升级，在降本增效上不断深挖潜力。要增强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居安思危的意识，抓住当前行业景气的有利时机，解决好过去想解决而没有条件解决的难题，推动技术、装备、工艺、产品等全面提升，为企业长远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王宁在调研中听取了蒙自经开区发展情况介绍，与入园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强调，园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要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发挥好链主企业作用，推进以商招商，引进落地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要加强要素保障，节约集约用地，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主导产业集聚，推动园区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调好大梁。金秋时节，蒙自市小红寨村百年古树石榴园里，红彤彤的石榴压弯枝头。王宁走进百年古树石榴园，详细了解古树种群保护和石榴产业发展情况，与合作社负责人、农户深入交流。当得知石榴产业越做越大，一家农户年收入近10万元，王宁十分高兴地说：你很勤劳，很能干，希望你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像石榴一样又红又甜。他指出，蒙自石榴种植历史悠久，要坚持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加强组织引导，加快提升农业科技水平，不断改良种植技术，推动品种更新，让老树焕发新活力，把石榴做成红红火火的大产业。近年来，我省红河、西双版纳等地依托热区资源引种榴莲，本土化种植取得了实质性突破。王宁对此一直十分关注，专门主持召开座谈会，与榴莲种植企业负责人、相关专家等互动交流，一起研究具体问题，现场回复大家提出的诉求和意见。他指出，榴莲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热带水果，需求旺盛，市场欢迎，群众受益，快一步努力就早一点成功，必须立即行动，科学规划，系统部署，有计划，有组织，集中力量去推动。农业农村、林草、科技等省级相关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整合科研力量，成立实验室，加强科技研发，筛选引育优质品种，积极培育本土化高品质种苗。要建设种植试点基地，开展抗寒、保花保果、病虫害防治等栽培和管理技术攻关，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提高种植效益。要研究制定种植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推动榴莲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坚持眼睛向外，走出去，学习国内外先进成熟技术，缩短周期，加快发展，不走弯路。相关地区和职能部门要主动想、扎实干，多伸一把手，多做一点事，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引导农户科学种植，一年接着一年抓，一步一步往前推，让榴莲成为又一个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调研中，王宁对红河州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绩给予肯定。他强调，红河州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快改造提升稀冶炼等传统产业，积极拓展新材料、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大力发展热区农业、林下经济、旅游旅居等富民产业。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抓好基层社会治理，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扑下身子干事，踏踏实实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春平、王正英、袁芳，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6号至1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迪庆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按照省委要求，抓实避险搬迁，壮大富民产业，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为安稳，更加美好。
0: 澜沧江畔的德钦新县城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座新城已见雏形。王宇波实地查看项目进展，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指出，德钦避险搬迁是德政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坚持两个至上，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锚定今年底前基本达到搬迁条件，明年春节前群众入住新居的目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安置房建设进度，建好保障基本和急需紧要的市政设施，完善地下管网和两屋处理设施，打造有居可安、有业可兴、有景可观的最美县城。要坚持高水平运营管理，加强沿江生态保护和风貌管控，精心建设全域景区，植入文旅、商贸等多元业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安心顺心，外来游客耳目一新。要毫不松懈，抓好老县城地灾风险监测防范，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入户走访搬迁群众时，听到大家说现在能睡上安稳觉了，王宇波非常欣慰。他指出，避险搬迁的顺利实施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希望大家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好。王宇波还调研了德钦县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阿青玛农产品开发公司，他勉励企业深耕种植端、加工端、销售端，开发传统作物多重价值，稳步发展壮大。在松赞磁中酒庄，他希望企业依托海拔、日照、气温等优势，打响葡萄酒特色产区品牌。他指出，要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实现稳定增收致富。王宇波强调，迪庆州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努力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设藏州前列。江山参加调研。
2: 9月16号，2026年云台中秋茶话会在昆明举行，云南相关单位代表与台湾参访团及在滇台商、台胞、台属、台生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中秋佳节。活动上，大家观看了《山海相连，青春同行》云台青年文化交流专题片。双方代表围绕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扩大两岸特别是云台交流交往交融等主题致辞。在文化交流环节，云台青年共同表演了宫灯映月、我们同唱一首歌等歌舞乐节目。活动由云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主办，旨在凝聚两岸同胞血脉亲情，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省委常委赵俊明、新党前主席郁慕明出席并致辞，副省长徐浩主持。
1: 9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结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资源经济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对我省资源经济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应询。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等7名常委会组成人员聚焦资源经济发展总体布局、资源利用短板及绿色能源、矿产、生物医药、农业、旅游等重点领域问题进行询问。省政府副省长王学勤及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科技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分别作答。
2: 会议指出，资源经济是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但目前仍存在资源利用不充分、开发模式粗放、产业布局零散等问题。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聚焦短板弱项，精准发力，举全省之力推动资源经济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要进一步摸清家底，对全省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全面摸排，深入挖掘新增量。要明确目标，找准资源变产业的路径和模式。要打通体制机制堵点，强化政策协同，推动资源经济从资源输出向价值输出跨越。要狠抓招商引资，努力形成产业链产业群。要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 AI 加资源经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绿色发展，严控粗放式开发，擦亮绿色低碳发展品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部分在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完成各项议程，在昆明闭幕。
0: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第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6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和新修订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曲靖独木水库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和修改《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等1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昭通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关于批准昆明市玉溪市人大常委会废止和修改16件地方性法规的决议，以及关于批准云南省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边民户市贸易服务与保障条例的决议。会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接受赵俊民辞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决定任命陈春平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春平在会上做任职发言。会议结束后，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结合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推动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提升全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强化政治引领，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以95普法启动为契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落实法律责任，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深化宪法宣传教育，在立法各环节做好全过程宣传解读，使立法过程成为宣传普及法律、增强法治观念、讲好立法故事的过程。要加强工作监督，打好监督组合拳，推动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落实好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确保法治宣传教育落地见效。要发挥代表作用，支持引导各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宣讲，认真听取和反映群众对立法和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使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勇、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宏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向军、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及办公厅负责同志、省监察委员会、有关州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2: 昨天，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5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现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与开放活力。
3: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 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淑斌：
4: 通过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谱，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3: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云南花卉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翠颖：
5: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3: 昆明花拍中心总经理高荣梅：
6: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3: 云南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王小斌：
7: 但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3: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瑞：
8: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9月17号，2026年中国热带作物产业大会在昆明举行，以咖位中国链动全球为主题，汇聚全国产业资源、专家智慧与政企力量。
3: 大会共设变局与新机、全球咖啡格局重塑中的中国路径与中非、GMS、大湄公河次区域机遇等四个平行分论坛。大会成立云南省咖啡技术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咖啡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进一步健全云南咖啡产业标准体系，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云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李红：
9: 我们从品种资源的创新，从那个处理加工技术的创新，以及到后面精深加工的创新和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的话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创新。我们的那个咖啡的精准定向发酵技术，提升我们咖啡的风味滋味，在我们的鲜果处理、生豆处理上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应用。
3: 云南咖啡厂公司董事长徐志勇：
10: 云飞在市场上呢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打算在昆明建这个咖啡产业园，从精深加工和这个大众贸易的集散地这样打造。
3: 十四五期间，云南咖啡豆精品率从8%跃升至41.7%，精深加工率从20%提升到85%。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51.88万亩，产量17.07万吨，均占全国98%以上。咖啡全产业链产值达到995亿元，即将迈入千亿级产业行列。云南省咖啡产业专家组副组长周开莲：
11: 推动各个产区的平衡发展。现在我们精品咖啡，这个像龙阳啊，像普洱的孟连县啊，都做得比较好。我们还要推动呢其他地方的精品咖啡登上新台阶，推动全产业链发展。
2: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办。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3: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立足云南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新需求，进一步优化活动架构，升级活动内容，强化联动效能。预计将有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华商侨领参加。云南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围绕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文旅产业、绿电资源优势做专题推介，同时邀请与会华商侨领分赴红河州临沧市开展商务考察。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易宏正：
12: 新增省贸促会、云南省侨商联合会参与筹办，有效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拓宽侨商邀约渠道，扩容全球华商朋友圈，资源整合力度和招商覆盖面实现新突破。
3: 华商聚云南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3次，聚焦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等核心产业，面向华商侨领累计推送300多个省级、州市级重点招商项目，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一批合作意向成功转化。3年来，累计吸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知名华商重点侨团负责人参会交流。省政协副秘书长唐志武：
13: 向海外华商充分展示我省“十五五”规划的具体部署和发展机遇，推动之前的合作意向签约落地。对于保障落地项目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是持续有力的深化和推动，吸引更多海内外华商关注云南、看好云南、投资云南。
1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近日，工行云南省分行联合省消防救援局在昆明启动“生命钱袋双守护”营销联合助平安、金融反诈暨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活动，将安全知识转化为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能。
2: 9月17号，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第7届上海花语两岸花植设计嘉年华在昆明斗南启幕，为两岸各界嘉宾、花艺从业者、青年代表及在昆台胞台属搭建文化互通、产业共融的交流平台。
1: 9月17号凌晨，昆明至玉溪铁路扩能改造项目沿河站改造施工正式开始。沿河站是衔接中老中越铁路的关键货运节点。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9: 3、2、1，
2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2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2: 林医生吗？
0: 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4: 手臂上举，
2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24: 爸爸，我进了。
1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2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出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我是大全。上学的时候啊，我觉得最怕的就是班主任老师啊。但是其实班主任老师呢，也有非常温柔的一面。那就是什么时候呢？上公开课的时候，哎，我有个朋友就是当老师的，他有回公开课啊，他对孩子们就说：“亲爱的同学们，请拿出你们的语文课本，翻到第60页。”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就开始举手，老师说是现在不需要回答问题哦，先把小手放下。这个小伙子啊还是在那举手，还是不放下，没办法，没办法，老师就让他站起来，就问了：“你怎么了？”啊，孩子说：“老师，你今天的声音怎么是夹子音啊？”老师说：“老师平时也是这样的呀。”这孩子说：“老师，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平时都是这么说话的。上课了没看到？快点把课本拿出来，60页，赶紧的，60页。”之后呢，校长可能是差点在后边听课没憋住笑吧，后边咳嗽了一声。然后这孩子回头看了一眼，说：“耶，今天怎么还有个老头子来上1年级啊？”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就都说童言无忌啊，1年级的学生说实话还是社会经验不足，只会实话实说。孩子的观察力和模仿力啊其实都非常强啊，别小看孩子，他们呢其实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懂得给面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说谎肯定是不对的啊，撒谎不对，尤其是孩子他不能说谎。但是在这方面呢，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大人并没有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因为从小父母老师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这么教育我的，他们当时说呀，孩子呀不能说谎啊，说谎那个你没看过那个鼻子会变长啊。后来我发现这本身就是一句谎言，我撒谎撒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在存在这鼻子还是跟蒜头似的，根本就没有变长。其实不要说撒谎的孩子不好，这年头你说咱们要是从最小的时候能记事儿的时候到现在，谁没撒过谎啊，对吧？看到很多年不见的同学，存下各自的号码，然后甩下一句，哎，有空常联系啊，回头我请你吃饭，结果呢从来没回过头啊。老婆化妆的时候说，哎呀马上就好，老公看见美女说，她哪有你漂亮啊。去公司领导家拜访领导说，哎呀人来了就什么就行了，你带什么东西啊，你这见外你这个啊。孩子告诉家长告诉孩子说，等你考完试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人管你。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是吧？街边小店说了，跳楼吐血大甩卖，老板娘跟人跑了，其实都跑了俩月了啊。售货员说了，哎呀我这都不挣你钱，我就卖你这点钱啊。四川人告诉你这个菜真不辣，云南朋友告诉你这朵蘑菇真的没有毒啊。不过呢，就可能他们说的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实话，但是你就是不能信啊。我们主播可能也说呀，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只是一段广告啊。谎话也分不同的性质啊，就请你吃饭的那就是客气一下的那种仪式感啊，那你说那跳楼吐血大甩卖呢，它也是销售手段，哎，无可厚非。马上就好可能是人家的这个说的是人家的时间，我们说一段广告，那我们又没有说就一段广告，你可以理解成一段时间的广告，对吧？哎，但是啥大实话都往外说呢，也未必能让人高兴啊。你比如说我早上去上班啊，叫了网约车，然后上车之后跟司机大哥聊了几句，司机大哥就抱怨说，哎呀真倒霉啊，上次拉了个客人，我也没说啥，突然那个星级就被降了。我说不可能吧，我一会儿我给你个五星好评。司机大哥说，哎呀老弟啊，你这人真是好啊。哎对了，我看你岁数也不好了，咋的，你还是你岁数也不小， 你怎么你买不起车呀，现在打车呀。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想，我就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在义务教育实施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会说话的，是吧？啥大实话都往外说的人。但是呢，最近小朋友们之间的这个直肠子社交啊，在网上火了，带来趣味的同时，也让很多成年人表达了羡慕不已的感受。你看啊，有网友就发了帖子这么说的，说我儿子小天才手表响了，他朋友问你在哪儿，我儿子说我在家，直接就挂了啊。我说你不问问他啥事儿吗，我儿子说有事儿他会再打过来。果然，哎，人家那个小朋友又给他打过来了，说我能去你家玩吗，他儿子回答不能，又挂了。哎，过了一会儿呢，说他儿子又给人家那个小朋友打过去了，说你来吧，别把我家搞乱了。对方说好，就是家长在旁边听着都要射死了，你知道吗？啊，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的非常高效简洁务实的沟通方式啊。还有一个网友的帖子说，说我侄子跟他同学说，下次来我家你别脱鞋了，我奶说你脚臭。还有帖子说，儿子同学在我家正在玩积木，那个然后自己家的儿子就问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同学说都可以，儿子说那你现在走吧，同学立马起身说好的再见。哎呦，你就说在成年人的这种世界默认的规则当中啊，你就觉得这种事情绝无可能发生啊。哎，我们刚才说了，有空一起吃饭，并不是真的要约着一起吃饭，是单纯的客气一下啊。拒绝的时候呢，也不会轻易的说，那个你现在走吧，啊。 哎，他就是不会轻易的这么说不啊，或者是让人家那个就很直接，感觉很直接的一种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没有痛快的答应，哎，就是一种婉拒了，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默契啊。你说一句你别来我家了，在小朋友的耳中呢，就是说今天我不去你家玩了，但是可以去我家玩。换到成年人的耳朵当中呢，则是说，哎，你说他对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这个人啊。哎，我进一步琢磨，他为什么会对我这样？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啊？我让他对我这个太，我得琢磨琢磨啊。哎呀，那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好像也没得罪他呀。那我们这关系是不是到这儿就到头了？哎，而且小朋友之间彼此说了什么呀？第二天你就发现孩子可能就忘了啊，就算有什么矛盾，那过一会儿他就翻篇了。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社交当中的每一句话，回去之后都要反复的咀嚼研磨啊，都要就是用，如果用牛的消化方式，就是要反刍啊。哎，想想这次我这个言谈举止啊够不够周到啊，下一次还能够怎样的用更高情商的方式来发言，就似乎早已经忘记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啊原来曾经可以这么简单，这么直接，这么高效。小朋友的简单啊带给我们成年人的震撼不止于日常的对话。像前不久呢有大学举办的人生困惑快问快答的一个活动，让大孩子和小孩子回答对方的问题，其中有不少问答呀可以说让大人们是醍醐灌顶。有人就问说，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怎么办？人家孩子的答案是，换一个人喜欢不就得了。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孩子人家说，那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去抱抱我的妈妈，我就开心了。还有人问说，为什么我越学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呢？孩子说，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吧。哎，有的时候你看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啊，在小朋友眼中答案啊特别简单，简单的就一句话。所以您听听，这哪是童言无忌啊，这是降维打击啊。咱们成年人花大价钱上一些什么情商课啊，读一些什么沟通的圣经书籍，到后来发现答案全在幼儿园里躺着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随着认知和阅历的丰富，我们考虑的因素确实越来越多，想要得到的也越来越多，反而让人不敢轻易的做出决定。成年人的高情商的话术本质上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整啊。一句有空一起吃饭，谁都知道是客气，可是谁都不戳破。一句说，哎呀，你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哎，明明就是拒绝，非得让人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悟，他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咱们管那个叫什么呢？包装成了叫成熟啊。可是成熟要是这么累，说实话，还不如回幼儿园重造呢。这或许啊，就是成长的两面性，它教会我们体谅别人，稳定情绪，同时也让做自己和放轻松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有点困难的事儿。所以与其说成年人羡慕小朋友的直肠子，不如说是渴望在一个人人都不断的追求社会化的成人世界里，寻求一次久违的放下来，放下我们的心防，不用深思别人表达之中的所谓的一些言外之意，也不用为了不得罪任何人绞尽脑汁的构想自己的措辞。当然了，哎，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说回到那个随口说出我要吃饭了你走吧这样的年纪啊。作为成年人，学会边界分寸，换位思考，当然也是必经之路啊，也有必要承担身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责任。但是呢，或许我们可以依然的做到什么呢？就是即使面对再复杂的问题啊，也给自己留下喘口气的空间，即使我们看懂了人情世故，也依然可以坦诚的对待自己和别人。哎，小朋友的直肠子让咱们羡慕啊，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事儿，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用懂事儿把自己捆起来。所以啊，也不光羡慕啊，下回呢，比如说咱发消息的时候，少打两行草稿，少揣摩三遍语气，真不想去的局就说这次不去了，真觉得难受就找个人抱一抱。咱成不了小朋友，但是咱至少可以少当一会儿演员。哎，这个诚实啊，可以说是为人处事的第一法则啊。说实话，往往会让事情啊变得有效率，更简单。但是说实话，也不全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啊， 你像蘑菇和他媳妇儿俩人刚认识那段时间，他带着自己的女朋友第一次到家见过父母之后，他爸就问他说：“哎呀，这个女的长得不好看的，而且还有点胖啊，你怎么喜欢这样的呀？”蘑菇听完正准备赶紧说话，蘑菇的老母亲猛地一拍桌子，吼一声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也是什么意思？也字儿什么？怎么回事？”说话确实是一门艺术，说大实话也得分场合啊。你要说长相吧，我朋友蘑菇他媳妇儿确实不是什么天女下凡的这种长相啊，自己也是一度因为觉得自己的这个长相一般非常苦恼，但是这一切在他遇到蘑菇之后发生了逆转啊。就那回是他这个骑车摔了一跤，脸上擦破了点皮，然后蘑菇赶紧把他带到医院去嘛。见到医生之后，蘑菇他媳妇儿指了指脸上的伤，特别担心啊，说问医生说：“哎呀，大夫啊，那个这个会不会留疤呀？”哎呀，完了完了，这下破相了啊！然后医生呢，当时看了他们两个，笑着对蘑菇他媳妇儿说：“哎呀，姑娘啊，不要紧呐，咱们就是说，就算是破了点相，你配你男朋友还是绰绰有余的嘛。”蘑菇他媳妇儿啊，听完轻松多了，甚至满意的笑了出来。我们说实话就是这样，既可能给一个人带来友爱，也可能给另外一个人带来伤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2: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趁着晨光聊聊健康啊。您有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入睡的习惯吗？哎，我们知道智能手表啊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配饰和通知工具了，而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高频使用的一个贴身智能设备啊。包括我也在戴着一个手环，然后呢我也会有戴着手环入睡的习惯啊。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凭借着它这样的轻量化的能够全天候佩戴的优势，能够监测心率，包括血氧，包括睡眠状态等等多项的身体数据，哎，为我们的这个日常健康管理提供一个直观的参考。那很多用户呢，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啊，就是清晨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哎，就是我先看看这个手表或者手环的睡眠报告啊，通过数据来了解一下是自己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长啊，哎，包括浅睡眠的时长啊，还有夜间心率的波动啊，哎，从而判断前一晚上我睡得怎么样，这个睡眠的质量。但是呢，哎，其实啊，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陷入了一种智能手表越戴越焦虑的怪圈，就是你当看到睡眠评分高的时候，哎呀，心情挺好的；而看到评分特别低，哎呦，就觉得，那你看我这一晚上虽然好像这时间，睡了比如说7个小时也还行，可是呢，它评分这么低，哎，我就感觉到一种不安和焦虑。那么有网友提出疑问，说这个智能手表测量的睡眠数据，它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那么专家指出啊，智能手表啊，并不是直接测量是不是你进入了睡眠状态，而是通过一些高级信号进行推测，比如说通过心率的这个变异性，还有呢就是监测到的心率和脉搏波的信号来推算你睡眠的状态。那因此呢，它所呈现的睡眠数据并不是直接监测的结果，所以它没有办法保证100%的准确率。那目前最准确的睡眠结构监测手段也只能达到大约70%左右的准确率，并不能完全依赖手表数据来判断睡眠质量。那专家建议，评估睡眠质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其实啊是节律性。如果睡眠没有办法帮助你在白天保持充沛的精神状态，那么即使睡眠的评分，哎，你看它再高，也不能够算作高质量的睡眠。因此呢，睡眠评分是不好作为判断是不是存在睡眠问题的唯一标准的。结合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和感受，再参照一下手表的评分啊，可能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判断维度，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用心感受我们身体的真实状态，或许比盯着那些数据更有助于了解自己的睡眠健康。
0: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

0: 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无疑

0: 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啊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

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胡家老膏，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胡家老膏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胡家老膏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胡家老膏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胡家老膏和100年前的胡家老膏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

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两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两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忌吗？前前后后扎了两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两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两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啊来了问我，这胡家老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胡家老膏，先吃上两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胡家老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胡家老高。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胡家老膏。我说胡家老膏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胡家老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胡家老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
属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奇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其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胡椒老膏，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胡椒老膏，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胡椒老膏，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两三个月解决不了，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胡椒老膏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胡椒老膏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胡椒老膏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胡椒老膏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胡椒老膏，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
人

风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常，全身舒舒服服的，不是说身体里各个器官各种组织正常就行了。他们之间要是不沟通不协调那也不行。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病，慢性鼻炎，我们现在很多人就针对鼻子去治，又是吃药又是喷剂，有的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套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胡椒老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胡椒老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胡椒老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

0: 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0: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胡家老糕这么好的药、
0: 啊、
5: 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俩用上你这胡家老糕 啊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
0: 啊、
5: 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吧，胡老啊。
0: 哎，好的。
5: 啊，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嗯、
0: 啊、
5: 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0: 脑血栓
5: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0: 哇，那么高、啊、
5: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
0: 啊、
5: 哎，化完验吧，把完了把就把药给用上了、
0: 嗯、
5: 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
0: 啊、
5: 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
0: 嗯、
5: 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的。
0: 嗯，
5: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
0: 就是、嗯，
5: 后来又给家

0: 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顾老。
1: 还是很高啊，是吧？
0: 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1: 那可不是啊。
0: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胡家老膏了
1: 啊。
0: 就是用了两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1: 嗯。
0: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三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1: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
0: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1: 全转，
0: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1: 你看看，
0: 也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 啊。
1: 那可不是嘛，啊，变化多大，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啊，
0: 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胡家老膏，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 啊。
1: 你看看多好，
0: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哎，
1: 你看看，
0: 就在、在这个之前呢，
1: 改变多大呀，
0: 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啊，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1: 那可不是，
0: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这个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啊，太好了啊。
0: 就是他用到三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哎呀，这个人呐，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儿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反正咬咬牙也能挺着。这不是胡家老膏，我老伴儿吃了两三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儿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1: 肯定
0: 这腰我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这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哎呀，这胡家老膏我吃了5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老两位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一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好，恭喜你。
0: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胡家老膏吧，我现在也吃3个来月了，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
1: 你看多好。
0: 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胡家老膏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啊。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0: 其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胡家老糕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呀，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质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叫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胡家老糕所以它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就是它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
1: 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0: 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1: 行，胡老师，行。
0: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再见了，胡老师
0: 啊！再会，
1: 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老。
3: 哦。
4: 早就想哈、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觉得还有点紧张。
3: 别紧张啊！咱们谈话吧，是吧？
4: 胡老哈、我就说哈、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今天总是和你通上了。我心里哈、特别高兴，胡老。
3: 是吧？
4: 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通上话，我心里哈、这一生我都感到觉非常高兴。
3: 好。
4: 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3: 好的。
4: 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大夫说哈、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你要那个什么啊，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啊，一去做 B 超，刚好我厉害了哈、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胡老，我就2016年到现在，胡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3: 对。
4: 7-8年了哈，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到时候不好就是手术，穿刺。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这俩都睡不着觉乎了。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我就有什么事我就往肚里咽。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就治，不能治的病，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他说阿姨呀、因人而异啊，我觉得哈，能治，我觉得哈，场外老师说的也挺对。

0: 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
1: 就是，
0: 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以前我就订了30瓶，胡老。
1: 哦。
0: 啊，直到现在4个多月了，胡老，4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啊都说，妈，你治了这么多年啊，你这个病哈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啊，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我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要是这回这个胡老这个啊、胡家老高要是给我治不好的话，我说我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啊啊，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个话这么一说哈，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事哈，我就那个什么啊，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4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4个月，你领我去看看啊，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做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颈动脉 B 超，啊，他叫我化验，他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啊，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2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哈拿出来一看，结果哈啊，你这儿和媳妇一看，简单看啊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呗，也小了，甲状腺结节，啊，那些数字指标，小了2-3个，胡老。
1: 嗯。
0: 哎呦，我听到儿子和媳妇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
1: 嗯。
0: 啊，
1: 这就是真功实效啊，是吧？
0: 对呀、啊，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呗，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那个变过来吗，胡老？
1: 可以的。
0: 啊，可以哈。
1: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啊
0: 啊 啊, 啊、
1: 哎、
0: 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啊，
1: 对对对，
0: 这次啊，这次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啊、你也别太累了，天天还讲座，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
1: 嗯，
0: 我颈动脉两侧都有斑块啊、右边厉害，右边还有那狭窄，胡老，狭窄50%啊到69%狭窄。
1: 你看看够厉害的。
0: 啊，这是去年的，胡老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狭窄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蛋上没写，没写是证明没有了，胡老。
1: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0: 啊，我这一听这样事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1: 那是，嗯。
0: 啊，再说我腰啊，腰腰间盘膨出。
1: 嗯
0: 啊，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胡老啊，不能下楼了。春节正月初三，
1: 嗯，
0: 犯的病，结果儿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但 CT 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啊也没变厚，完了就是压迫神经的。
1: 对，
0: 啊，哎、啊，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啊、那个胡老
1: 啊。
0: 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
1: 啊，
0: 几乎哈、啊、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胡老？
1: 太高兴了，
0: 啊，
1: 效果非常好啊，明显
0: 啊，
1: 是吧？
0: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做。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哈、啊，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会儿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1: 没错。
0: 我听你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胡家老高哈、啊，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十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1: 就是，
0: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

0: 也有好转。
1: 你看看。
0: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包饺子都不敢吃乎了。
1: 哦。
0: 现在哈，我敢吃了。
1: 嗯。
0: 还有个眼，那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只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啊上的。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胡椒老膏哈，我这个眼睛哈、啊、也有好转。
1: 嗯。
0: 哎、啊，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1: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胡椒老膏对于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0: 啊。
1: 嗯
0: 啊，这就是那个睡眠胡了。哎呀，我吃这胡椒老膏哈，我睡眠改变最快，五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了。
1: 啊
0: 啊！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了，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了？我吃这个
1: 胡椒老膏，它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0: 对。
1: 啊，所以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
0: 对，是。
1: 好
0: 好，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
1: 哦。
3: 啊，我特别的尊敬你啊哈。你看你啊，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啊，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啊、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啊，我现在啊都享受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就是嘛，这种好事啊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啊、得跟你啊、
1: 嗯、
3: 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啊、
1: 好的，
3: 你让啊、
1: 嗯、
3: 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啊，这个胡椒老膏啊，这么好的药啊。
1: 嗯嗯嗯。
3: 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
1: 哦。
3: 这个骨病啊，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太痛苦了、
1: 哦，
3: 说个老实话呀。
1: 啊。
3: 我今年呢、啊，71岁了嘛。
1: 啊。
3: 我就是20年前了，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1: 嗯。
3: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
1: 嗯。
3: 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
1: 嗯。
3: 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
1: 哦。
3: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1: 啊。
3: 我满身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
1: 嗯、
3: 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
1: 嗯，
3: 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3: 哎、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啊。
1: 嗯。
3: 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1: 嗯，
3: 都得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1: 嗯，
3: 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你看多厉害，
3: 越来呀，也是一瘸一拐的，
1: 啊，
3: 这个骨刺啊就扎得我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1: 嗯嗯嗯，
3: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呐、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呐、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呐、啊？真的是。

0: 太生气了呀。
1: 啊。
0: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0: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啊、特别的真诚呢、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
1: 啊。
0: 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教老膏了。
1: 哦。
0: 自从用上这个佛教老膏哈，就说十多天的时候了、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个多快 啊。
0: 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0: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啊、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啊哈。
1: 啊。
0: 我吃了这个佛教老膏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 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
1: 啊、
0: 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0: 就是嘛，吃了三五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了、
1: 啊、
0: 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太好了。
0: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啊，这些地方啊也不疼痛了。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0: 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我老伴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副娃子哈。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手啊还发麻呀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
1: 啊。
0: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啊，都只能啊就说要做这个胳膊也不行哈、啊、这个手啊感觉到就麻了。但是用上这个佛教老膏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0: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啊、你想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我就不爱用哈、
1: 啊
0: 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啊、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
1: 就是。
0: 但是现在就改了呀、
1: 啊、这个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0: 就是啊、这佛教老膏啊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真的是恢复得太好了。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
1: 啊
0: 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
1: 啊、
0: 你像以前呢、啊、我这个眼睛哈，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
1: 啊
0: 都没有什么眼泪哈、
1: 哦、
0: 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啊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啊这个眼睛啊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佛教老膏以后哈、我的眼睛呢、
1: 啊、
0: 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啊、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啊太好了、啊。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啊、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
1: 啊、
0: 也不感觉难受了。
1: 有这种心情
0: 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佛教老膏啊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

0: 用了胡椒老膏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1: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0: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祝您健康。

0: 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欢迎致电倾诉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大家好，我是鲍蕾。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延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重点关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为民、生态惠企等行动取得的成效，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的一些具体举措。我们也欢迎各位反馈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主嘉宾，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您好，孙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孙副厅长一起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督察员刘娜、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陈玉松、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李静伟、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周鑫。欢迎各位。
0: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90871961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留下您的问题，也期待您的参与。
1: 好的，接下来进入的是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那么9月10号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了金色热线节目时，就记者调查反映的楚雄州医药饮片标准短缺、省级中药材标准制定中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的编写规范等问题做出了回应，表示省药监局将通过课题研究、快速认可临床急需品种等方式，推动医药饮片标准增加。那么节目的结束后呢，省药监局相关的处室与楚雄州相关单位进一步进行了对接，围绕临床急需品种的梳理、标准研究申报等环节开展了帮扶指导。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将通过一个短片进行了解。
3: 据了解，近年来，省药监局从现有医药材标准中筛选临床急需品种，开展饮片标准研究，快速认可了一批医药饮片标准，并与楚雄州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
4: 我们就已经从云南省药材标准里边的163个医药标准里边筛选出来了56个饮片标准进行研究，经过组织检验审评的专家以及彝族地区的专家充分的论证，快速的认可了38个医药饮片标准，使得现在的医药材饮片标准升到了77个，有效的拓展了医保支付范围。
3: 同时，省药监局与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建立了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省药监局协调多部门与药品研发单位、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等主体开展面对面的政策解答和服务指导，
4: 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呢也能够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精准的帮扶。现在呢已经有7个药材标准呢已经通过了标准的符合，进入了我们的审评阶段。
3: 在省药监局持续帮扶推动的同时，楚雄州也在同步谋划本地医药标准体系的扩容升级，计划通过3年行动进一步扩大标准覆盖面，让

0: 更多医药材和饮片有标可依。
1: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使用州医药标准双百三年行动，分步制定医药材标准24个，饮片标准12个，力争到2029年底实现覆盖全州的200个医药材标准、100个医药饮片标准，早日让更多的医药标准落地实施。
0: 针对记者调查中反映的医药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问题，省药监局将进一步提升省级中药标准服务效能，鼓励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标准研究，推动更多医药饮片标准落地。
2: 企业和科研院所呢，是作为标准研究的一个主体，我们呢会引导他们以临床急需为导向，梳理临床急需的品种，然后强化服务指导，在他们的标准起草申报之前，我们就能够提前介入，严审联动，实现精准的帮扶，在确保审评质量的前提下，压缩我们的审评时间，做到随到随检，随检随报，提高我们的办理效率。
0: 与此同时，相关机构也在积极运用现代检验技术，对现有医药材标准进行梳理和提升，为标准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3: 我们就需要梳理163个医药材标准当中有哪些标准的项目比较单一化，就运用更现代更高端的检验技术，对这些需要修订提升的医药材标准的项目进行提升，从而使我们的监管部门、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呢，能够更好的全面的把控医药材的整体质量。
0: 针对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编写规范的问题，省药监局将通过更新专家委员会、增加民族地区专家比例等方式，强化标准制修订的审评支撑。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对我们云南省的中药饮片的委员会的成员进行更新，我们也在考虑在我们的标准里边体现它的民族性，比如在它的功能组织、它的药材的表述上引用民族语言来进行一个标注。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专项行动。那么，根据我们所知呢，“生态惠民”行动啊，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在2026年，它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进展？节目一开始，首先请孙副厅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5: 好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我们紧扣树立和践行正学正企一贯的这个学习教育的要求，那么连续3年开展生态惠民，特别是2026年，我们挑选了100件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的事情，把它作为重点攻坚的省级清单，同时带动各州市也梳理了210件州级的问题清单进行集中的攻坚。那么今天的这个数量，相比2025年生态惠民行动来说，我们100件覆盖了16个州市、93个县市区，覆盖率达到72.1%，提升了6.2%。那么在重点督办的问题当中，有80%的都是餐饮油烟、夜间的噪声、污水直排等群众高频投诉比较揪心的问题。我们制定了突出生态问题整治的专项行动方案20个，这些方案分类施策，重点攻坚，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带动一类问题解决。我们坚持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推动解决老百姓门口的烦心事。截至9月10日，省级100件清单问题办结84件，阶段性的办结7件，办结率达到84%，其中8个州市办结率100%。各州市挑选的210件民生问题办结182件，办结率86.7%。没有办结的问题，年内我们一定办结。问题的处置的整改和整改的质量同步得到了提升，那么下步我们会持续盯紧这些问题予以督办。
6: 孙副厅长，您讲的特别的好啊，这个数据的背后体现的是我们民生的温度啊。

0: 那在这个群众身边的水体，其实承载着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愁记忆。那么，保护治理工作其实就事关我们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这也是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在群众身边水体治理工作方面，有没有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
1: 群众身边的水体啊，是指我们居住区域、生产生活相关、密切相关的江河的二级支流及以下的小坑塘、小沟渠、小公园，特别是我们日常吃完饭之后要去散步的一些要走到的地方。所以今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转发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行动方案。那么对15如何来治理群众身边的水体，来推进美丽河湖的建设，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其实啊，省委省政府对这个事情高度重视，早在2025年就已经做出了部署。当时我们牵头就印发了县级以上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治理的工作指南试行，也开展了县级及以上城市群众身边小微水体的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效。
0: 那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从4个方面来说吧。一是我们摸清现状，抵溯，我们全面地排查了16个州市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那么总共是343个。目前来看，状况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那么1至3类的水体，也就是优良水体，有146个。那么4类到5类的水体，188个。劣无类的水体只有9个。第二个呢，我们排查以后，我们进行分类的实测，我们把它划到3类，也就是1到3类的，我们叫做管护类，主要是水体清澈、水生态良好。那么这146个呢，主要是强化管护的责任，加强监督的考核，确保水体持续的清澈，水生态持续的良好。那么水草让它长起来，鱼让它游起来。那么第二类主要是我们4到5类的水体，我们叫整治类，我们叫提升类。这个水体呢，一般来说我们从感官上看，水体比较浑浊，水生贝的植水体里面的水
0: 植被就比较少了，
1: 也比较少，也是比较少。那么这一类呢，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有针对性的进行水生态的修复，进行治理。那么对于劣无类的9个呢，我们进行整治，因为这类水体发黑发臭，生态功能丧失。那么我们系统的开展成因，一水一策的来进行治理。那么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188个水体当中，有22个水质类别至少提升了1个类别。整治的9个水体当中，有8个水体已经整治脱劣。第三个方面就是典型引入，典型引入，我们也总结了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公园1903、景观湖、云湖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我们形成一些治理的典型案例，也印发到16州市，供大家学习。大家知道莲花池啊，我们采取了内源治理、水生态系统的构建这些措施。那么原来的劣无类提升到3类，目前水草茂密，鱼翔浅底，是非常漂亮的。也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去看看。
0: 很健康的水生态，有个很大的提高了。
1: 公园1903呢，大家更是经常去。
2: 对。
1: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采取了措施，那么水质从5类提升到了3类及以上，目前状况也是很好。第4个呢，就是我们干活总要有钱，所以我们在资金保障方面予以保障。在2025年呢，我们省队下的这个为数不多的一些资金里面，我们安排了1200多万，那么重点对大家非常熟悉的翠湖进行治理。大家也看得到，目前翠湖的治理呢初见成效。那么现在在编制着预算，在明年的预算里面，我们重点也会对一些城市的一些重要的景观水体呢来进行这个治理攻坚。
2: 是的。
0: 那么下一步咱们的工作如何再继续开展呢？
1: 下一步啊，我们主要落实好国办这个文件， 国办这个文件里面核心就是五大攻坚战。那么五大攻坚战，第一就是工业园区的水污染整治，第二呢是县城乡村的河臭水体的治理，第三是畜禽粪便的综合治理，第四是乡村河库的管护，第五呢就是小微水体的继续排查整治。我们通过这五大攻坚行动呢，有效地破解水污染防治的深层次问题，那么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水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嗯，是的，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哈，无论是莲花池或者是翠湖，现在大家最深刻的感受呢，就是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生活的这个
0: 环境越来越好，
2: 家门口的水生态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这份幸福已经变得可感可及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提到了生态惠企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当前我们省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省生态环境厅在精简流程、提速增效方面又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孙副厅长，
1: 坚持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以高质量的服务、高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两项任务啊，是生态环境部门非常重要的两大任务。那么，如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那么，一个重要的抓手就是做好我们的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
2: 嗯，
1: 那么这个里面，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项目的落地呢，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责主业。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发力的，一个呢把服务的关口要前移。
0: 嗯，
1: 从2023年开始啊，我们就推行了环评服务的六个在一线的工作方法，把每个月的10号定为一线服务日，都是组建服务队直接到项目的现场，对重大项目实行3本台账跟踪管理，从项目的选址、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就提前的介入，帮助企业把环评做在前头，避免少走弯路。不能说只不行，要从怎么行来提出这个对策建议。
2: 嗯，
1: 那么近3年来，全省累计有6000多个项目啊，开展了现场的服务，从线上的简答咨询4400余次，有效地破解项目环评的难点、堵点。第二，在审批的环节上要提速，全省环评审批的法定时限，在法定的基础上，我们压缩了60%以上。省里面还出台了精简、简化环评、豁免手续、打款审批、融券候补、两证联办等近60项。改革举措，那么这些举措呢，在我们的官网上都有，欢迎大家查阅。我们也把环评审批的环节，那么做到能简则简，能免则免，能快则快，为企业节省时间和成本。当然，前提是要严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那么我统计了一下，14个区间，全省共审批建设项目13718项。预期的投资超过了2.6万亿，以实实在在的审批效率服务了全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0: 其实刚才孙副厅长也提到了，这个河湖的水质其实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活质量，那蓝天净水蓝天碧水净土其实要落实到的是我们群众的房前屋后。那么其中有一个环节我们要特别关注，就是入河排污口的监管，是我们水环境治理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我们孙副厅长再来介绍一下，2026年云南省在入河排污口监测监管方面有哪些重点的工作部署，我们将采取哪些的举措来保障这个排污口的规范排放呢？
1: 好的，主持人，要整治水体，那么关键我们找到源头，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排污口。那么怎么来进行整治的话，这些年我们下了很多功夫。这个问题请厅里面的水生态环境处的处长陈玉松同志作答。
2: 好，陈处长。
3: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入河排污口呢，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是污染物进入我们河湖的关键关口。强化排污口的监管呢，也是我们推进美丽河湖建设、 保障水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抓手。

0: 应该说“十四五”以来啊，我们就大力的推进排污口的排查和整治。全省呢，共排查了国家重点水体的入河排污口呢，9439个。
1: 嗯，
0: 我们全部的完成了溯源，溯源率达到了100%。
2: 嗯，
0: 截止到这个2026年的7月份呢，我们统计了一下，完成整治的排污口呢是8933个，目前我们的整治率也达到了94.64%。
1: 嗯，好，那具体来说哈，我们这些年取得的成效已经用数据说话告诉我们，这是实实在在的成效。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哪些工作会开展？
0: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我们将按照国家关于建立分类分级的监测监管体系的这个要求，例如我们云南的实际啊，从4个方面来推进工作。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要拓展延伸我们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的范围。我们这次排查整治呢，将坚持全域的覆盖，就对全省的所有的流域都实施了全覆盖。同时呢，在推进重点的攻坚，我们的重点攻坚呢，将放在我们的国省控断面所在的水体。我们要建设成为美丽河幅的水体，以及重要的2、3级的支流，以及刚才孙副厅长介绍到的群众身边的水体，作为我们重点的攻坚的区域，来开展好这个入河排污口的排查工作。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建立排污口的2类3级的监测制度。两类呢，具体来说呢，就是责任主体的自行监测和我们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性监测相结合。同时呢，我们压实3级的责任，一个呢是我们省生态环境厅，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州市生态环境局，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的排污责任主体，三方的这个监测职责，通过逐级落实我们的监管责任和治污主体责任，强化监测数据的分析研判，我们来精准识别问题排污口，并组织开展好整治工作。第三个方面呢是健全问题发现机制和整改机制，我们将制定排污口的清单，组织开展好差异化和常态化的巡查，同时呢，强化对问题排污口的溯源分析，明确责任主体，并交办限期整治，也落实好分级验收和分级消耗的制度，实现我们的溯源、交办、整治、验收、消耗全链条的闭环管理，确保我们各类的排污口的问题整改呢能够落地见效。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畅通渠道来推动社会的共治，我们加快推进排污口的标识牌的这个规范化建设，明晰每一个排污口的身份信息。同时呢，我们也推动排污口的一口一码的数字化标识，下一步老百姓只要扫这个码就能完整的看到每一个排污口的信息。
1: 嗯，
0: 我们将畅通网络建设便捷的这个投诉举报的这个渠道，来充分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啊，发现我们排污口的异常问题，可以及时向我们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的核实处理，实现我们的整改的闭环，凝聚起我们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守护我们的美丽河幅。
1: 嗯，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举措，能够让我们的江河湖泊始终都能守护住它最美的样子哈。那随着大家的生活品质在不断的提高，可以说大家对生活的要求品质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近期我们金丝儿县节目组接到了群众的投诉，表示酒店的冷却塔还有风机设备持续运行，产生了噪音，长期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的生活起居。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金丝儿县的节目组的记者呢就到了现场进行实地的采访，我们跟随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近期金丝儿县节目组先后接到4起针对辖区内一处酒店的群众投诉，4起投诉焦点高度统一，均直指酒店冷却塔风机设备运行噪音超标持续扰民的问题。
4: 每天早晨他们那边那个风机呜响得很，就你们这个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监管一下，给协调一下，这种完全吵到人休息了。这种
3: 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噪音困扰，酒店方也向记者说明了噪音扰民的具体缘由。
5: 风机的话，因为是跟着我们运营时间走的，像早上的话可能会在要出客人的早餐4:30到5点这样的话就会开启，然后晚上呢如果有晚餐的话可能到

0: 8点结束。实际上，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投入运营了，但是我们旁边的这些住宅楼呢，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的入住。早上因为周边的环境比较安静，然后这个风景、这个声音呢就比较突兀一些。
1: 为切实核查投诉实情，规范处置环境扰民问题，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迅速启动执法调查程序，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工作。
2: 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判断，你们酒店应该做一个噪声监测。
3: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全力配合你们。
1: 执法人员和检测人员细致排查酒店冷却塔、风机等涉噪设备的运行时段、作业工况，精准锁定噪音扰民源头，同步开展专业噪声现场监测，完整采集监测数据，留存现场影像取证资料。
4: 接到信访投诉以后，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现场核查，排查噪声产生的原因，并根据需要开展噪声监测。
1: 据了解，在接到相关问题反馈后，酒店也积极正视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计划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专业降噪设备，对设备噪音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但受降噪设备生产加工周期影响，整改设施暂未到位，降噪施工未能如期开展，噪音扰民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为凝聚监管合力，执法部门依法将现场核查情况及噪声监测结果函告属地街道和公安部门，同时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向酒店正式下达涉嫌生态环境违法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治理要求和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限期完成噪声专项整改。
4: 噪声结果出具以后，确认该酒店噪声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
2: 是的，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省生态环境厅，企业目前已经收到了涉嫌生态环境违法整改通知书。那目前的整改情况怎么样？如果后续企业逾期整改不到位，降噪效果不达标，那我们又会采取哪些惩戒和处置的措施呢？孙副厅长。
5: 这个问题啊，我们省市区都是实行3级联动，同频共振，同向发力。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盘龙区生态环境保护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也是刚才视频中大家看到的王平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2: 好的，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汪平中队长，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2: 好的，为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6: 该酒店的话已于2026年9月1号已经完成全部厨房改造工程，建造改造工程。我局工作人员的话也对整改情况已经开展过了那个现场核查，确认酒店设备已经产生的噪声强度较以前明显降低，对周边住户的正常休息的干扰也明显减少。目前酒店已完成建造设施的调试，改造项目进入稳定运行阶段。
2: 好的，就是我们已经有一具体的一个处罚的措施哈。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长期对经营性的场所加强一些监管。谢谢您的介绍。那么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辖区经营性的设备噪音扰民这类高频的民生问题，那么后续我们是不是还会常态化的排查和提前干预呢？孙副厅长。
5: 噪声扰民这个问题的整治啊，一直是我们厅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请这个厅里面到现场的大气环境处的处长孟管志同志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做个解读。
2: 好的，孟处长。
7: 好的，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下一步呢，我们将呢对此类问题开展大数据的一些分析和研究，对一些重点区域呢开展巡查和排查，梳理我们的问题清单，会同我们相关部门督促推进我们的一些综合治理的措施。刚刚片上也看见，也反映了一些情况。第二个呢，我们是加强我们的宣传。特别是围绕着我们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因为今年8月15号开始实施，那么是通过宣传，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引导我们这些经营主体能够采取一些措施，降低我们在生产生

0: 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噪音，比如说是选用低噪音设备，开展我们的相应的设备的运行的检查和维护，落实我们的一些降噪措施。当然了，我们在接到投诉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开展相应的调查跟处置。压实我们经营主体的主体责任，共同来解决我们群众身边的噪声污染的一些问题。
1: 是的，您刚才提到哈，大家如果接到大家的投诉，我们常常在遭受这个噪音污染的时候呢，会选择比如说拨打市长热线来反映。
0: 对。
1: 那除了这条热线之外，还有其他的投诉的方法吗？
0: 有，一个是市长热线12345，
1: 嗯。
0: 还有一个110。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保护投诉举报平台，那个是一个网络平台，可以进入生态环境部网站或者生态环境厅网站，里边就有投诉的一些接口，点进去输入相应的内容，就可以点击投诉，我们会根据投诉举报的情况进一步核实处理。
1: 好的。那么，针对这样的噪声投诉量大的情况，2026年以来呢，生态环境部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吧。
0: 噪声投诉这个呢，确确实实是我们生态环境领域投诉量最大的一个领域，一个类型。那么，2026年以来呢，我们重点呢是推进了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持续深化控噪声专项行动。这个呢是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省生态环境厅是作为牵头部门，我们会同了相关的部门，围绕控噪声专项行动的8个内容，持续推进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的工作。当然了，其中我们也有几个比较好的一个特色做法，这个呢在全国也有点类似于首创吧。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会同公安、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部门联合开展控噪声专项行动的培训。这个培训呢，第一个呢是把2026年的工作具体的任务分配到我们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第二个呢是要通过培训交流大家在控噪声过程中的一些好的一些经验。那么达到一个我们互通有无，共同推动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规范的推进宁静小区建设。因为2026年我们是印发了云南省宁静小区建设指南，在这个指南的引导下呢，我们从由下而上的开展我们宁静小区的建设，通过宁静小区这个宁静细胞的建设呢，推动我们整个社会的控噪声的相关的一些工作。这个我们也印制了临近小区建设的优秀案例集，那么在全省进行一些交流。第二个呢，我们是重点是个开展了典型案例投诉的典型案例的调度和处置工作。那么今年我们先后分2批开展了典型案例调度，第一批是12件，第二批是27件。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典型案例的调度处置，形成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做法，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的缓解或者说解决，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就是持续推动我们的噪声污染防治的地方立法的工作。今年我们重点开展了，也就是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条文的研究和起草工作。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广泛的开展了社会公众、省直相关部门、16个州市，还有企业的多轮征求意见，也召开了企业座谈会、立法听证会。同时呢，我们也同步在推动我们的整个的立法的一些前置工作，比如说是，社会公众的风险评估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当然了，通过这一些一系列的工作，今年噪声扰民的情况呢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到7月份呢，我们整个城市所在地政府的州市政府的所在地城市。

0: 市的功能区环境噪声达标率呢是相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同时呢，我们从生态环境领域这个口的统计来说呢，我们噪声污染噪声投诉的率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情况就是这样。
1: 太好了哈。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呢，其实是每年的核心攻坚的工作。今年我省聚焦督查反馈问题，又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那目前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的进展情况又怎么样呢？刘副厅长。
2: 好，这个问题请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办公室的督查员刘娜同志回答。
1: 好的，刘督察员啊，
3: 谢谢主持人。这个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问题整改呢，一直是我们的这个核心工作。所以呢，我们今年也是认真履行这个省委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呢，在这个加大这个调度督办、分析研判，还有这个跟踪问效下面呢，下了大功夫，主要是开展了这个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强化在一线的这个督导，针对这个工作呢，我们年初就制定了相应的这个工作计划，常态化的组织开展这个现场的督办。特别今年以来呢，我们也是创新了一个工作的这个方式，然后对这个全省这个督查反馈的问题整改呢，开展了这个交叉督查，然后出动了200多人次，然后发现了300多个问题，然后在正在开展这个把这个问题呢正在做着这个督促和督办。确实呢，通过这个交叉督查呢，把这个问题呢，第一个早预警、早报告、早解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精准跟踪督办上下功夫。我们现在每年呢每个季度都是开展了这个突出问题的一个分析研判的这个工作，做到这个交办督办一体推动，特别是在这个发挥了这个以督促改、以督促效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针对这个督查整改滞后的问题呢，我们也是严格的落实这个三个叮嘱的要求。第一个呢，就是叮嘱已完成整改的问题呢不反弹；第二个呢，是叮嘱滞后问题搞攻坚；第三个呢，也是把这个未达时序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做到这个抓好这个进度的要求。所以这个2026年以来呢，通过这个攻坚行动啊，包括这个整改滞后问题的一些通报和督办，然后对这个问题整改的这个滞后的问题有一个大幅的这个下降。第三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建立健全这个机制上也是下了大功夫。特别今年为了推动这个整改工作的这个进一步规范、法治和常态化、长效化，我们呢出台了这个关于加强和改进这个生态保护督查改进工作的意见，然后特别是出台了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预警提醒的一个工作办法。这个办法呢是为了推动整改问题里面的一个我们通过这个三级的这个红、黄、蓝的这个预警机制呢，保证这个整改工作呢早发现、早预警。第三个方面就是还在推动这个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明责、知责、担责，特别是在这个下好先手旗上，我们也进一步的出台了这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常态化的一个监管的工作办法，也是做好这个发挥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三兵的作用，包括是哨兵、精英兵和侦察兵的作用。所以目前的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我们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的40个问题呢，现在已经完成整改了18个，其余的22个正在按时序推进。交办的3143件群众投诉举报问题呢，现在已经办结了3126件，办结率呢达到99.46%。
4: 是的，成效显著哈。
1: 对，尤其刚才提到这个哨兵、尖兵、侦察兵，可以说让我们对这个生态环境的监察更有力了。
4: 是的，更有信心了。那么其实呢，刚才我们还要聊到一个关于我们美丽云南建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民生事项，就是垃圾扰民的一个情况。那么固体废物的一个非法倾倒就会带来这个垃圾扰民的这个问题。那么针对群众关切的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排查整治工作，我们今年又取得什么样的成效呢？孙副厅长。
5: 主持人，那个垃圾非法倾倒这个省里面非常重视，厅里面也成立了专班，

0: 具体呢，就是我们厅里面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处的处长李进伟同志在负责，请他作答。
1: 好，李处长。
2: 好，李处长。
3: 好的，那个省生态环境厅呢，严格按照省委省政府的三个绝不允许、三个不到的工作要求呢，来推进落实，即绝不允许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绝不允许对生态环境问题呢视而不见、失管失察。绝不允许呢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呢落实不到位，哎，三个不到呢，主要是要看不到垃圾的这个乱堆乱放，闻不到臭味和异味，听不到群众的骂声。环保厅呢就是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推进落实。一呢是，组织开展全面系统的排查，通过压实行业主管部门、环保部门和属地政府、企业部门的企业单位的这个四个责任呢，通过行业部门的排查、群众的举报、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大数据分析等多种形式呢，全面系统的排查固体废物的非法倾倒的问题。
1: 嗯，
3: 特别是对老百姓密切关注的生活垃圾乱堆乱放、露天焚烧的问题呢，生态环境厅和住建厅呢，采取背靠背的这个排查、面对面核实的方式呢，在全省开展了这个拉网式、起底式的这个大排查。二呢是科学规范的进行整改，我们坚持边查边改，因地制宜、科学的处置这个垃圾问题。对发现的问题呢，实行双交办，这个问题清单呢同步交办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加强督促整改。对环境污染隐患突出、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我们优先整改、重点督办。这个三呢是完善这个长效机制，一方面呢加强常态化的巡查排查，建立呢问题发现、整改、督办、消耗的工作闭环。然后开展这个生活垃圾治理的这个攻坚行动，采取呢城乡一体、镇村一体、就定就地处置等方式，推进生活垃圾的收集、转运、处置能力的全覆盖。那么截止到8月底呢，累计排查发现生活垃圾问题呢是2420个，规模能达到约9.79万吨。已经完成整改呢2361个问题，清运处置呢，达到了9.75万吨，整改完成率呢达到了97.56%，累计排查这个生固体废物问题呢是3851个，规模呢达到了44.6万吨，已经完成整改呢是3718个问题，清运处置呢约34.87万吨，整改完成率呢达到了96.55%。
1: 好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些举措哈，让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再受到这些固体废物垃圾的困扰。
2: 是的。
1: 其实关于这个生态环境的维护，除了我们个人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涉及到企业是不是规范的经营哈。
2: 是的。
1: 那么云南省在生态环境领域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方面是开展了哪些工作，成效又怎么样呢？孙副厅长。
0: 好的，省生态环境厅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实行全省统一的生态环境监管。那么生态环境执法呢是监管的一个最主要的抓手。那么我们请生态环境执法局的局长周鑫同志回答。
1: 好，周局长。
4: 好的，主持人。开展生态环境领域规范涉企检查的专项行动，是落实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重要举措，是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今年以来我们全省执法队伍严格落实规范整治的具体要求，聚焦两维四乱，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开展。所谓两维四乱即是违规、 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检查、乱罚款、乱收费、乱查封。我们具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举措。第一，是全面开展排查。我们先后印发了四个工作方案，三次向社会和公众公开征集问题线索公告，多渠道排查信息。今年以来啊，我们共推动问题整改183个。第二，是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的制度。我们统筹省市县的三级检查，尽量的减少对企业的打扰，全面落实综合查一次和全面落实扫码入企。去年啊，我们涉企检查的现场检查次数减少了57.4%，非现场检查的次数啊增加了27.6%。同时啊，我们在检查时的问题发现率提高了11.3%，既做到了执法有力度，又确保了执法有温度。三，是推动包容审慎执法。今年是法典的实施年，我们着力加大法典的宣传。全省今年以来共开展普法11000余次，同时我们组织对全省的1126家企业进行惠企服务的座谈，解答企业的急难筹判问题116个。同时我们对全省的1064家企业实施正面清单管理，对于正面清单管理的企业原则上不进行现场的检查。同时啊，我们还持续加大轻微违法不予处罚的制度。我们今年以来共办理不予处罚的案件是360件，免罚金额达到5995.5万元。四，就是注重长效机制的建立。我们制定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修订了云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权与基准规则等机制和制度，将专项权行动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实现从集中整治向长效治理转变。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抓好问题的排查整治，持续提升规范执法水平，持续推动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常态化，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谢谢您的介绍。那其实整体来说呢，让我们把群众的这个烦心事变成我们的上心事，最终再反馈给群众变成他的暖心事、安心事。那么其实今天刚才大家都已经提到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是正式实施了。那么这部法典其实相对于我们之前的环保的法律法规，它有哪些不同？它对老百姓的生活有哪些正向的影响和改变呢？孙副厅长。
0: 这个我们视频连线厅里面的法规标准处的处长柴烨。
1: 好的，我们现在就视频连线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柴烨。你好，柴处长，请您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5: 好的，你好，主持人。今年的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的第二部法典，也是全球首部系统性、综合性的生态环境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典化、法治化、系统化治理的一个新阶段。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整合了以往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单行法律，统筹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系统构建了生态环境的法律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法典呢共有5编1242条，打破了以往碎片化的治理模式，统筹推进降碳、解污、扩绿、增长

0: 为我省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那么，法典呢，也是高度的关注民生关切，对餐饮油烟、社会噪声、污水乱排、垃圾扰民、黑臭水体等家门口的环境问题，做出了细化的规范，让群众反映环境问题、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有了更明确、更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呢，明确了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大家主动监督、举报环境违法行为。那么，在这个生态保护的层面，法典呢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了森林、湿地、江河湖泊、自然保护地等重点生态资源的保护，为区域的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流域的综合治理呢，提供了坚实的这个法治支撑。那么对企业而言呢，法典呢进一步压实了企业的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明确了绿色低碳发展的法定义务，倒逼产业绿色转型，规范排污治污行为。对广大的市民来说呢，节约资源、绿色低碳生活呢，也不再是一个倡议，而是每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开展生态环境法典的普法宣传，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指引，依法履职、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执法，以法治的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在法治的轨道上助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赢。谢谢主持人。
1: 嗯，好，
2: 谢
1: 谢
2: 谢
1: 您
2: 台
1: 的
2: 处
1: 介
2: 长。
1: 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提问哈。有网友反映呢，说自己家小区楼下就是自发形成的夜市，每天晚上的噪音和油烟是让人不堪其扰。城市需要烟火气，但是啊，我们的生活也需要安宁。那请问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孙副厅长。
3: 还是请大技术的孟管制出战。现在。
1: 好，孟处长。
4: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去年开始就已经有所关注。我们也组织了部分城市对这个问题呢进行了开展了一些调查，一些调研。这个呢也是我们近几年推进我们夜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确实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些问题呢就要解决呢是一个可能
2: 长
4: 是一个
2: 期的
4: 一个
2: 系
4: 系
2: 统。
4: 统的一个问题。我们觉得呢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引滩入市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决途径，在我们相关的一些区域呢，能够集中的形成一些市场，夜经济的发展市场，这些这些摊点呢，能够引滩入市，那么集中的也进行一些污染防治的一些处置的一些措施，相关的一些州市呢也有相应的一些经验，一些很好的经验。这个呢，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呢，下一步呢会去推动。当然了，碰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相关的群众还是该打12345热线电话的，该打的进行一些投
2: 反
4: 诉、
2: 馈。
4: 一些反馈。那么通过这些反馈、这些举报呢，能够推动我们相关的部门一起来协同解决这些问题。
2: 是的，烟火气要有啊，但是我们的油烟味儿不能有，生活的安宁还是要保障的。
1: 好，谢谢您的介绍。网友还有很多留言，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不过呢，在明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当中呢，会为大家详细解答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是的，那么下期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9月24号，我们将对今年第三季度上线单位的部分问题处理情况进行追踪回访，敬请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北京时间13: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9: 点一下试试。
10: 萌萌，

0: 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2: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0: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0: 傻孩子。

0: 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崩塌这种可能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灾害，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但别担心，只要我们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就能有效评估周围环境，判断崩塌的方向和可能的危险范围，然后选择一条安全的撤离路线。接下来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关键，请切记不要停留在陡坡或悬崖附近，这些地方最容易发生崩塌，同时避免在滑坡体上停留或行走，因为它们极不稳定。了解崩塌的预警信号也很重要，在崩塌易发区，我们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连续的降雨或地面的微小变形，请立即撤离并报告相关部门。如果不幸被困或受伤，请不要慌张，我们可以使用手机报警或者发出求救信号，如哨子、镜子反射阳光等，同时尽量在显眼的位置留下标记，并保持体力等待救援。最后，应急物资等都是重要的防范措施，希望这些小知识能帮助大家更好地防范崩塌灾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5: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助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 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一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食热敷疗法，加速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6: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云南省财政厅昨天公布1到8月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498.3亿元，同比增长4%，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0: 预算支出完成4398.1亿元，同比增长1.7%。为持续释放实体零售消费活力，云南省商务厅今天继续发放2026商圈商超周六美物消费券，活动聚焦线下消费场景，让市民周末购物省钱省心，实现惠民利企双向赋能。9月是全国全民国防教育月，今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住建事业“十五五”时期面临新的形势，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共产生46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赛。当地时间18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方将推动欧盟采取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他还认为，美伊短期内不太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五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示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和开放活力。
1: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书斌：
2: 通过10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谱。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1: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云南花卉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翠颖：
3: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1: 昆明花拍中心总经理高荣梅：
4: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云南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王小斌：
5: 但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1: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瑞：
6: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0: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将于9月20号至24号举行。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介绍情况。
1: 2026华商聚云南活动立足云南对外开放和产业发展新需求，进一步优化活动架构，升级活动内容，强化联动效能。预计将有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题推介，同时邀请与会华商侨领分赴红河州临沧市开展商务考察。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易宏正：
7: 新增省贸促会、云南省侨商联合会参与筹办，有效整合优质资源，进一步拓宽侨商邀约渠道，扩容全球华商朋友圈，资源整合力度和招商覆盖面实现新突破。
1: 华商聚云南活动已连续成功举办3次，聚焦云南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等核心产业，面向华商侨领累计推送300多个省级、州市级重点招商项目，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投产，一批合作意向成功转化。3年来，累计吸引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约600名知名华商重点侨团负责人参会交流。省政协副秘书长唐志武：
8: 向海外华商充分展示我省15规划的具体部署和发展机遇，推动之前的合作意向签约落地。对于保障落地项目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是持续有力的深化和推动，吸引更多海内外华商关注云南、看好云南、投资云南。
0: 近日，云南省普洱茶产业集群项目2025至2026年度宝山茶艺师高级技能培训在龙阳区正式开营。本次培训全程免费向学员开放，凭借实用的课程设置和权威的技能认证，一经推出便受到从业者广泛欢迎。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加复盘强化加结业考核一体化教学模式，内容覆盖中国茶文化概论、普洱茶文化、科学饮茶、茶艺礼仪、全套标准化冲泡技艺等核心内容，教学体系全面，课程设计精准，实操性极强，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既能吃透理论知识，又能通过反复实操熟练掌握标准化茶艺技能。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秘书长、云南云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负责人南涛：
9: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省农业农村厅的普洱茶产业集群建设的项目，让更多从事茶产业的从业者都能接触到专业的茶文化知识，通过探索茶家的跨界融合，推动宝山的茶文化文理融合，为宝山的茶产业赋能。
0: 本次为期5天的系统培训共吸引近50名学员报名参与。参训学员除了茶行业从业人员、茶企骨干、茶文化爱好者、茶空间经营者外，还有慕名而来的咖啡、传统手工艺等多元业态的经营者。培训结束后，通过最终考核的学员可获得国家认可的茶艺师职业等级证书，为个人就业创业赋能，也将为宝山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文化内涵与服务新亮点。参训学员周应碧：
10: 我们正在做咖香加茶香的农旅项目，这次项目刚好补上了茶艺服务的短板，回去就能把学到的内容落地，让游客体验宝山特色的双香融合文化。
0: 参训学员杨凡：
11: 之前我一直做茶叶，当

0: 是没有系统学习过相关的知识，这次密法培训很实在，让我对茶叶的认识再次升级，下一步可以把制茶的技艺再提升，真正把茶叶做到一脉相传。
1: 近年来，宝山市正持续推动茶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本次免费技能培训是依托宝山千年茶乡资源禀赋，补齐基层茶产业技能人才短板的重要举措，为延伸茶产业链条、推动三产融合发展筑牢了人才根基。说完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坚果和咖啡。近年来，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精品咖啡两大高原特色产业，有力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走进永德镇康百万亩坚果主产区，连片坚果林郁郁葱葱，村民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搬运鲜果，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勾勒出各族群众和美共富的生动图景。永德县大雪山乡马黄庆村种植户杨建琴：
2: 我们穿的是坚果衣，住的是坚果房，开的是坚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1: 过去坚果种植户在种植中面临技术薄弱、销售渠道狭窄等难题，为此临沧统筹农业林草乡村振兴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常态化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手把手指导群众掌握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管护技术，同时大力实施坚果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了品种杂乱、产量不稳、品质不均等产业发展痛点。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3: 用3到5年的时间，把 A4、A16、OC 等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将全面推广骆驼开心、果蝇放风、营养补充等成熟技术，在长跑中进机制，确保持续增收，让临沧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
1: 如今临沧坚果产业已成长为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年产值突破114亿元的世界级坚果产业，好收成离不开科学管护的有力支撑。临沧构建党组织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院士专家团队集成推广育苗、嫁接、修枝、施肥全流程管理技术，同时创新推广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模式，长短结合立体种植，充分挖掘土地潜力，提高综合产出效益。镇康县南散镇户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4: 目前富峪村能够看得见坚果的地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限度提高农分经济收入，而实现成本这个利润最大化。
1: 诺良镇班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5: 从最初政府引导开荒种咖啡、创技术，到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路，党委政府始终带着我们找路子、谋发展，产业越来越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人心越来越齐，边疆村寨处处是和和美美、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1: 目前临沧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培育21个高端优质品种，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良种率提升至31%，近5年斩获9项国内外顶级赛事冠军，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擦亮了临沧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特色产业名片。
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方面，来关注一组国内新闻快报。
7: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 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快报。
7: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未来24小时，宝山北部、怒江南部、大理西北部阴有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昆明主城区阴转阵雨，17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

0: 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0: 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2: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1: 从小到大，我们庆祝过很多的生日，让你最难忘的是哪一次呢？你又最喜欢你的哪一个礼物呢？今天啊，就是迪姆的生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今天收到了什么样的礼物。好，我们来听故事《火鞋与风鞋》上，指导老师麻志平。
3: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市成贡区第三小学，我的名字叫刘佳颖。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火鞋与风鞋》上，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阅读。迪姆睁开双眼的时候，生日已经来临，他一咕噜爬起来，直奔爸爸妈妈的卧室。早上好，他喊道，现在我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了他许多亲吻，还有许多美好的生日祝福，然后三个人穿着睡衣就朝厨房跑去。妈妈倒是提醒先穿好衣服来着，可是迪姆说什么也等不及了。厨房的桌子上摆上着生日蛋糕，可是那不同凡响的棒得不能再棒的礼品在哪儿呢？只看到两双鞋，一双崭新的红色童鞋和一双成人穿的大鞋，椅子上放着两个背囊，也是一大一小。迪姆四面看看，除了这些，就再没有什么生日礼品了。只有这用于远足的一双鞋和一个背囊，没有电动火车，也没有任何其他玩具。那些成人用的东西，对他有什么用呢？爸爸今天可不过生日呀。鞋子挺不错，是吗？爸爸问道。背囊是你妈妈亲手缝制的，你可得好好瞧瞧，无论什么地方也买不到这样好的背囊。是的，迪姆说道，是很漂亮，谢谢。说着，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唉，穷人家的孩子算个什么呢？过生日，父母连一样玩具也不送。现在精彩节目就要登场了，妈妈急急地说。等等，这个节目由我来说，爸爸叫道，这个点子来自于我，该由我来告诉迪姆。于是他说道，亲爱的迪姆，你很想当皇国王，骑上马跑得远远的，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送你骏马，因为咱们家没有马厩。可是一旦放假，穿上这新鞋，背上这漂亮的背囊，我们可以走得远远的。我们走进大山，走到孤零零的农舍和星罗棋布的小山村里去，我给山民们缝鞋子，他们就会让我们吃，让我们住，当然我也会挣到钱，这钱我就寄给你妈妈，怎么样？有兴趣跟我一道去吗？愿意，迪姆叫道，那样我们就是真正的流浪汉了。
4: 童言童语，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1: 童言童语，米线啊是咱们云南人最爱吃的。好，我们来听云南师大附小成贡校区四年级六班陈红佑同学的作文《云南的米线》。云南的米线，米线是云南人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每一碗米线都透露着云南人对生活的热爱。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分享三碗米线，它既能够满足你的口福之欲，又能够带给你云南风情。首先我要给您来一碗红河州建水草芽米线。那白白胖胖如手指一般的草芽和米线在滚烫的鸡汤里打了一个滚儿，捡出来就变成了一碗香喷喷的米线。草芽带着建水的山水之味，让人欲罢不能。好，接下来我要带给您一碗大理白族凉米线。凉米线的佐料非常的丰富，比如金黄色的胡萝卜丝，还有碧绿的韭菜，再加上香喷喷的花生碎，各种各样的佐料。凉米线多在炎热的夏季盛行，吃上一碗清凉爽口的凉米线，再配上一杯木瓜水，它既能够填饱肚子，又能够让人感觉到在炎炎的酷暑当中有了一丝清凉。最后我还要给您分享玉溪的鳝鱼米线。鳝鱼米线主要的佐料就是炒好的鳝鱼，它是由热汤、热料和凉米线的搭配而成，然后之后就放入了大碗进行搅拌。爆炒的鳝鱼浓郁的老酱香，再配上农家酸菜独有的酸爽，结合米线特有的爽滑融合，成为很多人到玉溪必须要吃的一种美食。除了这些美食，在云南做米线的方法数不胜数，比如云南的小锅米线、豆花米线、德宏的过手米线等等。云南各地都有自己的米线，每一碗米线都各有特色，体现了我们对生活、对家乡的热爱。
0: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散文名篇是《昆明的雨》。最初它是发表于滇池1984年第十期，之后就收录于汪曾祺全集第三卷散文卷，作者是汪曾祺，当代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昆明的雨》，它是以雨为背景，写了昆明雨季那些让作者怀念的景物人事，展现出一幅情味无穷、余韵悠长的图景，表达了作者对过往昆明的生活的留念，对旧友故人思念之意。好，我们来听精彩片段。我怀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的雨季，雨季是到了昆明之后才有了具体的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但是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的雨季气压不低，人很舒服。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生，梦夏草木长，昆明的雨季是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的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旧日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以辟邪的多是一些一样的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个洞，用麻线拴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厚， 有些人家在菜园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表篱笆。种了仙人掌，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猪和羊怕扎。昆明菌子极多，雨季逛菜市场，随处可看到各种菌子。最多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炒牛肝菌，连西南联大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牛肝菌如牛肝，滑嫩鲜香，很好吃。炒牛肝菌需多放蒜，否则容易使人晕倒。心头菌比牛肝菌略贵些，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鸡枞是名贵的山珍，它并不真的贵得惊人。一盘红烧鸡枞的价钱和一碗黄焖鸡不相上下，因为这些东西在云南并不难得。有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成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颗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赶紧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用意在说明昆明到成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

叫做干巴菌。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了的马蜂窝，头里还有许多的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给它剪尽，撕成蟹腿肉粗细的丝，和青辣椒同炒，入口便使你张目结舌。这东西那么好吃。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钱那样大的溜圆，颜色浅黄，恰似鸡油一样。这种菌子只能做菜时配色用，没什么味道。雨季的果子是杨梅，卖杨梅的都是苗族女孩子，头戴一顶小花帽子，穿了板尖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吆喝一声卖杨梅，声音娇娇的，他们的声音使得昆明雨季的空气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很大，有一个乒乓球那样大，颜色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像是油烧的炙红的火炭，一点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好像都比不上昆明的火炭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缅桂花即白玉兰，北京叫做板兰，云南把这种花叫做缅桂花。可能最初这种花啊是从缅甸传入的，而花的香味又有点像桂花。确实这跟桂花实在没什么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别处叫它白兰、板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啊，也不过是因为它很香，香的像兰花。我在家乡看到的白兰最多是一人高，而昆明的桂树是大树。我在若园巷二号住过，院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缅桂盛开时，房东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就和她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上去摘，每天要摘下好些来拿到花市上去卖。她大概是怕房客们乱摘她的花，时常给各家送去一些，有时送来一个7寸盘子，里面摆得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露的缅桂花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

0: 教育小贴士。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教育小贴士，我们来聊孕妇吃鹅蛋能够预防新生儿黄疸吗？这个话题。生活中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长辈对刚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生出来就不容易得黄疸。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科学。新生儿黄疸是由于婴儿体内的胆红素代谢不完善而引发的，和孕妇的饮食没有关系。那么鹅蛋虽然富含营养，但是不能够影响胎儿的胆红素水平。预防黄疸关键在于科学的喂养和及时的就医，而并非是要依赖于某种食物。那么到目前为止，没有高质量的医学研究或者随机对照实验能够显示鹅蛋和降低新生儿黄疸发生率之间的关系。鹅蛋可以作为普通的食材适量的使用，但并非是灵丹妙药。孕妇在怀孕期间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合理的搭配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各种营养素，而不能够单纯的去依赖某种单品来起到保健或者说治疗的作用。
2: 山间下过雨，青湿一及许，一袍腰上细。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9: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2: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

0: 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

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近日，云南省发布2026年第二批省级重大项目和重中之重项目清单，两张清单共纳入省级重大项目189个，总投资557.02亿元。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提前部署，紧盯食品生产、流通、餐饮各个环节，开展专项监管，全力保障群众欢度佳节。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示，拟命名全国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云南有昆明市五华区大关街道三合营社区等50个社区村拟入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9月19号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发生一起泥石流灾害事件，致多人失联。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今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中国女篮在小组赛首战以111-46大胜泰国队，取得亚运会开门红。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5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现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和开放活力。
2: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

0: 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书斌：
1: 通过十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谱。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0: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云南花卉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翠颖：
2: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0: 昆明花拍中心总经理高荣梅：
3: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云南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王小斌：
4: 但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0: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瑞：
5: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0: 近日以云起向海品牌筑桥为主题的云起出海大会暨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云南路演活动在昆明举办。此次活动是省商务厅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云南出海主体搭建高效交流对接平台的一次尝试。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云起出海联盟推出两项新举措。一是建设云起出海品牌联盟，为云南企业提供专业化、国际化品牌服务；二是尝试依托已经出海的龙头企业，以云起出海联盟海外服务站的形式，为云南企业赴境外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政策咨询、决策咨询和市场信息等专业化服务，完善联盟海外服务网络。昨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迪庆州民族中学开讲。四名基层宣讲员以实物故事为切口，把民族团结的宏大主题化作身边人、身边事，让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精神变得鲜活可感。迪庆州民族中学高二学生陆梅：
1: 生活在迪庆高原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我深刻意识到了民族团结意识的重要性。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把民族团结意识放心上，让迪庆高原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鲜艳、更绚烂。
0: 迪庆州民族中学政教处负责人向真云：
2: 听了今天的讲座之后，才发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教育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以前我们总是把它当成理论的东西来学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努力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挖掘学生身边的素材，来生动形象地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最近在西双版纳景洪举办的2026年勐罕镇国产榴莲开采暨品鉴活动现场，西双版纳嘉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内的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经现场采摘测量，单果平均重 3.7 公斤，果实糖度达 38.5， 这标志着西双版纳榴莲本土化试种有了新的突破。在种植基地内，310亩榴莲树长势健康，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已逐步进入挂果期，5年生榴莲树实现稳定挂果，果形圆润饱满，口感香甜。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研究员张传光：
3: 这棵树是5年生的金枕榴莲树，今年的挂果量是34棵。像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
0: 热带果王榴莲对生长环境极为严苛，属于典型的高门槛热带作物，仅适宜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具备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性。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与立体气候资源，西双版纳成为我国极少数适宜榴莲产业化发展的核心热区。目前西双版纳州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产业从早年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正式迈入示范种植、规范发展的全新阶段。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榴莲产业发展专家组组长杨德军：
4: 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我也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 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6: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四川篇。我在江边守鲟鱼。
19: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叫周涛，来自四川宜宾江。

首赴长江巡一晃已经12年。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与生态屏障。金沙江、岷江在宜宾交汇，长江自此史称长江。这里也是长江珍稀水生生物的关键家园。长江巡又叫达斯巡，俗称沙辣子，是长江上游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古老淡水鱼类。体表长有骨质骨板，主要摄食水底生物。它曾被判定野外灭绝，依靠人工繁育，持续放流与多方协同保护。如今在四川江安段实现了天然水域自然产卵的重大突破。我曾经是国内最早一批舟钓国家队队员，手握钓竿走遍长江沿岸，对长江丰富的水生资源满怀自豪。真正让我放下钓竿走上赴江之路的，是2014年一场国际舟钓交流赛。我向外籍钓手介绍，长江是我国鱼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而对方的一些话却狠狠地点醒了我。长江的鱼早已没有往日那般繁盛，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比赛结束后，我立刻回到江安，沿着江岸走访渔民，一路看一路听，真切看到过度捕捞、非法作业以及沿岸生产生活活动正在不断挤压鱼类的生存空间。江中的珍稀鱼种越来越少，我不愿未来的孩子只能在图片中认识长江里的森林。2014年，我召集身边的钓友和环保志愿者，组建起了最初的民间巡护队。那时候队伍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更没有执法权。面对非法捕捞，我们只能上前劝阻，现场取证，再向渔政部门举报。开展工作的日子里，我挨过谩骂，遭遇过威胁，不理解的声音此起彼伏，身边不少亲友都说我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纯粹是不务正业。为了坚持巡护，我投入大量个人积蓄，团队一度举步维艰。转机出现在2018年，我们受邀参与长江巡拯救行动计划，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团队完成正式注册，成为长江上游第一支专职渔政协助巡护队伍。有了稳定的支持和专业培训，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民间志愿者。这十年，政策导向、社会观念、江段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转变。结合一线巡护的真实经验，我们不断的实践摸索，形成群防加专防、人防加机防的赴江路径。这就是得到农业农村部认可并向全长江流域推广的江安模式。截止2026年6月，团队累计巡护里程超53万公里，先后救助搁浅长江巡546尾以及上百尾其他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如今驾船巡江，经常能看见长江巡跃出水面，银亮的脊背划破江面，这样鲜活的画面胜过一切赞美。最让我们全体队员振奋的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一幕，江安香炉滩试验水域一场江水大涨冲断围网，人工繁育的长江巡顺势游进完全开放的天然江段。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筹备多年的试验就此中断，可第二天下游开展采样监测，我们竟然在滤网中找到了鱼卵。人工繁育的长江巡在纯粹的自然长江水体中完成了自主产卵，这是长江巡种群重建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变好的不只是江水里的森林，昔日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乡亲放下渔网，穿上巡护服，成为护渔员，沿江百姓的生态意识大幅提升，村民会主动打来电话举报非法捕捞线索，上报鱼类搁浅险情。水清鱼跃的江岸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参与科普研学，我们老百姓的日子

0: 越来越红火。常常有人问我，十几年自掏腰包，耗费全部精力，守将负隅，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每当行船江上，看见长江鲟摆尾腾跃，银光一闪而过，我的内心就无比踏实。未来我还想接着守下去，让长江鲟真正成为江安的城市名片，让大家都能亲眼看见鱼翔浅底的长江到底有多动人。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
2: 宜宾地处长江上游关键节点，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当前在以江安长江鲟保护为代表的基层实践中，宜宾构建起了政府、科研、民间组织等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的江安模式。当地将生态保护与港口建设、产业转型、文旅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生态底色筑牢发展底气，既守护了长江生物多样性，也为沿江县域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能，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本。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好，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快报。
1: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迪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16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议题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

0: 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1: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0: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2: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0: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3: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4: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践。
5: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7: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6: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7: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 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

0: 国际合作。
1: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6: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5: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9: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8: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

0: 起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1: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0: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6: 今年我们种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7: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8: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鲳鱼啊100斤左右。
7: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9: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1: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0: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5: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 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2: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

0: 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三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

0: 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 100% 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2: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为三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 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2: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三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1: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 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双节来临，为保障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云南省市场监管部门提前部署，紧盯食品生产、流通、餐饮各个环节，开展专项监管，全力保障群众欢度佳节。日前，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示，拟命名全国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云南有昆明市五华区大关街道三合营社区等50个社区村拟入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9月19号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柳河村发生一起泥石流灾害事件，致多人失联。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今天第20届亚运会在日本开幕，中国女篮在小组赛首战以111-46大胜泰国队，取得亚运会开门红。当地时间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 AI 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第24届中国昆明国际花卉展、2026云南咖啡展、2026云南茶博会在昆明开幕。展会以向往云南世界花园为主题，创新开启花卉、咖啡、茶、热植、小浆果5大高原特色产业联展模式，全方位展现云南特色农业产业极具优势和开放活力。
2: 本次展会展览规模达8万平方米，汇聚全球21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520家花卉企业、130家咖啡企业参展，194家茶及茶相关企业集中亮相，102个国家4.1万名专业采购商共赴盛会，行业热度与产业影响力持续升级。其中，花卉展创新采用双主宾国加主宾省全新办展模式，精准链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深化省际产业协同协作。自主种业是本届花展的核心看点，现场集中展出了一批云南自主知识产权自育花卉新品种，其中回家和七夕两个品种全方位彰显云南花卉种业创新实力。农业农村部月季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李书斌：
3: 通过10年的发展，我们建立了全国最完整的月季种植资源谱。我们在国家林草局公示的品种里面，我们已经超过300个，全国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2024年，我们的团队的育种量就突破了每年100万粒种子，做到了全球第一。我觉得有了创新能力的支撑，才真正的能够有底气进到中国月季回家。
2: 本届展会聚焦全产业链提质增效，打通内育创新外拓市场双向通道，全力推动云花产业扬帆出海，走向世界。云南花卉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翠颖：
4: 布局多个高标准现代化花卉基地，打造自有品牌云花香，借助国际花卉展这一重要平台，持续整合产业链资源，着力构建云南花卉全国统一大市场。
2: 昆明花派中心总经理高荣梅：
5: 我们累计了25年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产业的交易数据，让我们的上下游呢都通过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去精准的去发力、去发展，推动数字云花、好花好卖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2: 云南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王小斌：
6: 那从今年的上半年开始的话，我们整个的出口的重心开始往中亚和俄罗斯转向，出口的这个增长是非常迅猛的。我们预计到明年的话，我们会有百分之

0: 40%到50%的产量会以出口的形式完成这个销售。
1: 高人气展区热带植物展区汇聚了全球珍稀热植，链接育苗商、种植者、贸易商、跨界与终端玩家，推动热植从园艺向潮流生活方式演进。同期举行的咖啡展以一会一展一竞赛为支撑，全方位挖掘云咖产业价值，提升品牌美誉度。茶博会探索茶加 X 路径，搭建传统茶与新茶饮融合对接平台，进一步拓展云茶与年轻消费新生活方式的连接。云南省花卉技术培训推广中心主任陈瑞：
2: 通过三展联动，更好地体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多年来的发展成果，让全国甚至世界知道我们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把我们的这张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0: 近日以云起向海品牌筑桥为主题的云起出海大会暨2026中国品牌出海博览会云南路演活动在昆明举办。此次活动是省商务厅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为云南出海主体搭建高效交流对接平台的一次尝试。值得一提的是，为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云起出海联盟推出两项新举措。一是建设云起出海品牌联盟，为云南企业提供专业化、国际化品牌服务；二是尝试依托已经出海的龙头企业，以云起出海联盟海外服务站的形式，为云南企业赴境外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政策咨询、决策咨询和市场信息等专业化服务，完善联盟海外服务网络。昨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层宣讲活动在迪庆州民族中学开讲。四名基层宣讲员以实物故事为切口，把民族团结的宏大主题化作身边人、身边事，让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精神变得鲜活可感。迪庆州民族中学高二学生陆梅：
1: 生活在迪庆高原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我深刻意识到了民族团结意识的重要性。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始终把民族团结意识放心上，让迪庆高原的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开得更鲜艳、更绚烂。
0: 迪庆州民族中学政教处负责人向真云：
2: 听了今天的讲座之后，才发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个教育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以前我们总是把它当成理论的东西来学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努力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挖掘学生身边的素材，来生动形象地诠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最近在西双版纳景洪举办的2026年勐罕镇国产榴莲开采暨品鉴活动现场，西双版纳嘉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内的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经现场采摘测量，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实糖度达38.5，这标志着西双版纳榴莲本土化试种有了新的突破。在种植基地内，310亩榴莲树长势健康，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已逐步进入挂果期，5年生榴莲树实现稳定挂果，果形圆润饱满，口感香甜。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研究员张传光：
3: 这棵树是5年生的金枕榴莲树，今年的挂果量是34棵。像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
0: 热带果王榴莲对生长环境极为严苛，属于典型的高门槛热带作物，仅适宜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具备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性。凭借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与立体气候资源，西双版纳成为我国极少数适宜榴莲产业化发展的核心热区。目前西双版纳州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产业从早年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正式迈入示范种植、规范发展

0: 的全新阶段。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副院长、云南省榴莲产业发展专家组组长杨德军，
1: 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我也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我们就觉得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6: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四川篇。我在江边守鲟鱼。
17: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叫周涛，来自四川宜宾江安，守护长江鲟一晃已经12年。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是长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与生态屏障。金沙江、闽江在宜宾交汇，长江自此史称长江。这里也是长江珍稀水生生物的关键家园。长江鲟又叫达氏鲟，俗称沙辣子，是长江上游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古老淡水鱼类，体表长有骨质骨板，主要摄食水底生物。它曾被判定野外灭绝，依靠人工繁育，持续放流与多方协同保护，如今在四川江安段实现了天然水域自然产卵的重大突破。我曾经是国内最早一批舟钓国家队队员，手握钓竿走遍长江沿岸，对长江丰富的水生资源满怀自豪。真正让我放下钓竿走上赴江之路的是2014年一场国际舟钓交流赛。我向外籍钓手介绍，长江是我国鱼类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而对方的一些话却狠狠地点醒了我。长江的鱼早已没有往日那般繁盛，这句话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比赛结束后，我立刻回到江安，沿着江岸走访渔民，一路看一路听，真切看到过度捕捞、非法作业以及沿岸生产生活活动正在不断挤压鱼类的生存空间，江中的珍稀鱼种越来越少。我不愿未来的孩子只能在图片中认识长江里的森林。2014年，我召集身边的钓友和环保志愿者，组建起了最初的民间鲟孵队。那时

0: 之后，队伍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更没有执法权。面对非法捕捞，我们只能上前劝阻，现场举证，再向渔政部门举报。开展工作的日子里，我挨过谩骂，遭遇过威胁，不理解的声音此起彼伏。身边不少亲友都说我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纯粹是不务正业。为了坚持寻父，我投入大量个人积蓄，团队一度举步维艰。转机出现在2018年，我们受邀参与长江鲟拯救行动计划，在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团队完成正式注册，成为长江上游第一支专职渔政协助寻父队伍。有了稳定的支持和专业培训，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民间志愿者。这十年，政策导向、社会观念、江段环境都在发生深刻转变。结合一线寻父的真实经验，我们不断的实践摸索，形成群防加专防、人防加机防的富江路径。这就是得到农业农村部认可并向全长江流域推广的江安模式。截止2026年6月，团队累计寻父里程超53万公里，先后救助搁浅长江鲟546尾以及上百尾其他长江珍稀特有鱼类。如今驾船巡江，经常能看见长江鲟跃出水面，银亮的脊背划破江面，这样鲜活的画面胜过一切赞美。最让我们全体队员振奋的是今年春天发生的一幕，江安香炉滩试验水域一场江水大涨，冲断围网，人工繁育的长江鲟顺势游进完全开放的天然江段。当时所有人心里都捏着一把汗，担心筹备多年的试验就此中断。可第二天下游开展采样监测，我们竟然在滤网中找到了鱼卵。人工繁育的长江鲟在纯粹的自然长江水体中完成了自主产卵，这是长江鲟种群重建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变好的不只是江水里的森林，昔日世代以捕鱼为生的乡亲放下渔网，穿上寻父服，成为富裕员，沿江百姓的生态意识大幅提升，村民会主动打来电话举报非法捕捞线索，上报鱼类搁浅险情。水清鱼跃的江岸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鱼，参与科普研学，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常常有人问我，十几年自掏腰包耗费全部精力守江护鱼，到底图什么？其实我没有什么宏大的抱负，每当行船江上看见长江鲟摆尾腾跃，银光一闪而过，我的内心就无比踏实。未来我还想接着守下去，让长江鲟真正成为江安的城市名片，让大家都能亲眼看见鱼翔浅底的长江到底有多动人。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研究员、生态环境学院教授石磊。
2: 宜宾地处长江上游关键节点，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重要阵地。当前，在以江安长江鲟保护为代表的基层实践中，宜宾构建起了政府、科研、民间组织等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形成了可复制的江安模式。当地将生态保护与港口建设、产业转型、文旅发展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以生态底色筑牢发展底气，既守护了长江生物多样性，也为沿江县域经济转型注入了新动能，为长江近代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示范样本。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好，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快报。
5: 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兑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6: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为了24小时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大理、迪庆、怒江、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昆明主城区多云，16到25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

流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怒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流之一，又称怒江，上游藏语叫纳曲河，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南麓的吉热拍格，它深入青藏高原内部，由怒江第一湾西北向东南斜贯西藏东部的平前谷地，入云南省浙向南流，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市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怒江因江水深黑，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把它称为黑水河，怒族群众把怒江称为阿怒日美，阿怒是怒族人的自称，日美汉译为江，含义是怒族人居住区域的江。怒江素有十里不同天，万物在一山之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怒江中游，因怒江由北向南纵贯全境而得名。怒江州是中缅滇藏的结合部，有长达449.5千米的国界线。怒江州北接西藏自治区，东北临迪庆藏族自治州，东靠丽江市，西南连大理白族自治州，南接保山市，政府驻卤水市六库镇。怒江州是中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其中独龙族和怒族是怒江所特有的少数民族。怒江州是中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的、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怒江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人神共居的天上人间丙中洛，以及与世隔绝的太谷上民居住地独龙江乡。丙中洛乡以优美的田园风光和宗教赋予的山水神性而著称，有着人神共居的人间仙境之誉。因为居住在这里的居民相信，每座山、每片水、每个石头、每棵树、每条沁沟都有着自己的神灵，相信神灵与自然的丙中洛多民族居民们和谐相处，团结友爱，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若心中对桃源有所向往，也不过如此。同时，丙中洛境内还有目前世上唯一还活着的茶马古道。今天的云南，茶马古道早已被现代交通工具和道路所取代，唯有丙中洛通往藏东南地区的马帮队今天仍在古道上穿行。在城市建设发达的今天，云南境内的茶马古道基本都已荒废，只留些许以及供人遐想当日商旅马帮们来往的打打马蹄声。这条活着的茶马古道始于丙中洛，沿峡谷朔怒江北上，通往西藏林芝地区察隅县察瓦龙乡政府所在地扎纳，既是滇藏古驿道，也是今天察瓦龙沟通往外界唯一常年通行无阻的道路。沿途经过石门关、纳恰洛峡谷等景点，蹄印斑驳，马蹄声声，空谷传响，古意盎然。独龙江乡因这里居住着有太谷上民之称的独龙族而广为人知，因此与其说它古，不如说它原始更恰当一些。这种原始生存形态得以保留的最大原因是交通不便。从前的独龙江地区通往外界只有一条简易的人马驿道，而这条驿道每年至少有半年以上都处于大雪封山的状态，难以与外界接轨。现在虽然状况有所改善，但交通与经济的艰苦依然非一般城市长大的人所能想象。它最大的财富是世代承袭的文化脉络与天赐奇险。
而由于与外界逐渐接轨，过往风俗也正在淡化，现存的纹面女已经只剩一些老人，即将消失于世。人们千山万水的赶来，或许只为了在她消失前做一次亲眼见证者。

咱们战斗来斗来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当四季只剩下春天，当一片土地红得耀眼，当湖泊成为女神的眼泪，当皑皑白雪铺就了高山，当古老的歌谣依次唱响，当彩云又在天空升起，当您置身在彩云之南，在这里能聆听到云南内心深处的声音。

怒江第一湾位于前往丙中洛的途中日丹村附近。怒江流经附近时遭遇王庆大悬岩绝壁的阻隔，江水的流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流出300余米后又被丹拉大山挡住去路，无奈只好再次掉头由西向东急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大湾，这个大湾就是怒江第一湾。

湾。坎统村就在怒江第一湾边上，湾上有一个平坦开阔的台地，这里江面海拔1710多米，气势磅礴。湾上怒江台地平坦开阔，高出怒江500米，构成三面环水的半岛状小平原，四周景物宜人，怒江的洞与村庄的静，交织出一幅出奇和谐的画面，令人称奇。每到农闲季节或节假日，人们便到这里泛舟过溜，对歌起舞，好一个热闹时节。有情的恋人则潜入沿江两岸的密林中，互诉衷肠。坎统村堪称峡谷桃源，处处是田园风光。这一峡谷中少有的山间奇景，怒江人称它是峡谷的一颗绿色宝石。接下来就到了怒江卤水市洛本卓乡金满村。进入怒江大峡谷，左边是万仞峭壁，右边是浑浊奔腾的怒江。到了金满村，那一片依山而建的木顶篱笆屋散落在峡谷深处。金满村深藏在高黎贡山腹地，由于常年的交通信息不畅通的原因，较好地保留了白族之戏、勒莫人传统民族歌舞和文化。以往当地勒莫人，也就是白族之戏，他们自称巴尼，住的是用篱笆为墙、木板为顶、木头为柱的千角楼，靠种植苞谷养育过穷日子。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以来，勒莫群众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挂联单位大力帮扶下，修公路、迁新居、兴产业，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为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从昆明到六库，到洛本卓，再到金满。六库至洛本卓约75公里，上山到金满12.5公里，全程大约622公里。这个村子大多在游览怒江大峡谷时转道上山一游。

0: 跟着江涛听故事，
1: 跟着江涛听故事。
2: 老母登村坐落于怒江州扶贡县匹河怒族乡东部，位于碧罗雪山半山腰间的缓坡地，大致呈梯形分布，海拔1800米，居民有怒族和白族，怒族居多。老母登是怒族语的音译，意思是人喜欢来的地方。老母登位于怒江美丽公路沿线，区位优势明显，是进入记忆之城，原怒江州府所在地碧江县城之子罗的必经之地。老母登村风景优美，是整个大滇西地区观赏高山峡谷的最佳区域之一，也是怒江州全新的旅游热点，于2022年10月被确定为国家 4A 级景区。站在村口观景台，可以远眺怒江大峡谷、高黎贡山的黄关山和十月亮。高黎贡山北段著名的黄关山因形似王冠而得名，在群山之中一眼就能认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在老母登村观赏黄关山是绝佳选择，很多人来老母登只为一睹黄关山的壮美。走进中国最美乡村老母登，山脚下是怒江峡谷，周围是依山而造的客栈、农舍、茶园。高山深谷，农舍茶园在云雾的笼罩下变幻不定，宛若人间仙境。

0: 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贵州综合广播的主播声伟，跟着李丹走云南，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1: 独龙江景区位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独龙江乡地处中缅印与滇藏结合部，由于长期封闭与世隔绝，被誉为云南旅游的最后一片原始秘境。独龙江景区已经限流开放，怒江美丽公路也映入眼帘，让独龙江不再遥远。从刀耕火种到网络畅通，独龙江变得不再神秘，曾经与世隔绝的民族正在展露出它独特的风采。探秘独龙江秘境，慢慢去感受高黎贡山的魅力和神秘吧。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为您介绍到这儿。编辑龚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你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0: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6: 好嘞，我走啦。
5: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6: 妈，发烧好难受。
5: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7: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5: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7: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5: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7: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5: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5: 嗯，不错啊。
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7: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不论你在别人的眼中是男神还是 loser， 是女王还是屌丝，生活最终是要回归到自身，允许自己偶尔的做一个自由而又无用的灵魂。继续来分享一首《读你》，来自于杨钰莹。

一对病床上紧紧携手的老夫妻感动了无数的网友。92岁的冯爷爷希望见同住一家医院的老伴儿最后一面，这一牵手也就成了永别。在前不久，这位老奶奶也走了。有很多人说，这两位老人看到了什么是爱情最美的样子。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现在时间0:14。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爱不留》。

爱是一颗心遇上另一颗心，不是一张脸遇上另一张脸。因为喜欢一个人的容貌而爱上相对容易，同样移情别恋也很容易。然而如果因为对方的内心而爱上，常常是一旦发生就直奔根深蒂固的不归路。接下来听到这首《梦中情》，来自于马俊伟跟李瑞莲。

都说人首先要爱自己，才能够更好的去爱别人，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一无所有的去爱谁。你有送过一些东西给自己吗？比方说一款心仪的包包，一次难忘的旅行，或者是一段英文课程。而你曾经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好乐继续进行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歌名叫《毛衣》，来自张学友。

不着百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千古绝唱，反复品味出苦涩而徒自悲伤。只要努力的前行，世界的各个角落都会看到你的身影。这个世界虽然有一点寒冷，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用自己微薄的力量送给每一个感到寒意的朋友一份温暖，一缕光明。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一首《终于等到你》。这首歌唱出了经历时光与磨难，最终觅到真爱的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分享到这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我们总是在最好的爱情里而不自知，对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当一段感情突然结束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对方的世界，自己好像如此需要被爱。失恋之所以难受，大概是因为觉察到失去之后才更爱对方吧。

每个人的一生里都会遇见一个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吧，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无法抵御的强烈爱情，最后经历悲痛分别，以为人生的遗憾不过于如此了。时过境迁，一晃好多年，再回头去看看那些荒唐的岁月，竟然要感谢当初那份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开始懂得原来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人其实就是错的人。耳边和你分享到王心凌，一个熟悉的声线。

一路上总是有避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闪亮的灯塔就好像是一道曙光，让我们更加有勇气去追寻梦想。就像是歌里所唱，一路上总有难免不了的伤疤，有淤青才让生命更加的嘹亮。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首《再遇见》。

那现在时间是1:15。此时此刻又是一首老歌，《为爱受一次》，来自刘德华。

自己。青春就是这样，那是无忧无虑的光阴，而与我诈、勾心斗角、老谋深算，这些词都不会出现在青春的字典里。青春是简单的，爱恨情仇都会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那样一个真真切切自由的自己。继续送上奶茶刘若英，不朽。

0: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影响一个人幸福观念的，有时候不是因为物质上的贫乏和丰裕，也不是因为一个人的处境不同，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改变。如果你的心灵浸泡在遗憾中，痛苦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灵，所以要快乐才会幸福。
1: 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一段路走了很久，依然看不到希望，那就改变方向。一件事想了很久，依旧纠结于心，那就选择放下。一种活法坚持了很久，依旧感觉不到快乐，那就选择改变，放下过去，让心归零吧。曾祥品官所带来的一颗心交给谁？

把情话落实到人间烟火里，才是过日子的爱法。他肯为你做饭，只缘是对你真的疼宠和在乎用心，所以才能累并快乐着，愿打愿挨，死心塌地。要相信是一日三餐组成了日子，这是细水长流的爱。继续来送上一首《不够》，来自于常爱飞。

人生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一起来聆听刘思涵的这一首《走在冷风中》。

于万千的人群中，于无涯际的时光里，一个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恰巧奔赴到你的人生中来，是几分命运，也是几分注定。所以每一场相逢，不必去说对和错，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注定都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也终将要组成你的世界。接下来听到这首《爱情是怎么了》，来自于胡彦斌。

那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重温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眼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淡的哀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队。

爱情原来对于很多人而言是如此奢侈的东西，一辈子可望不可及。有的人一生寻寻觅觅，却没有遇到能够让自己心动的人。有的人因为爱得太用力，而最终失去了爱人的能力。

0: 这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我们都在变与不变中挣扎着。当生活的因缘际会悄然改变了我们，无奈、害怕、迷失都是变化带来的考验。庆幸的是，崭新与蜕变也会随之而来。当时光足够长，你就会明白，所有的改变其实都是为了最初的心。
1: 接下来分享这首《第一滴泪》，来自于动力火车。

那现在已经是2:44。继续来送上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一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一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继续来听到是美金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大概这世界上为情所困的人太多，所以就有了一首又一首的情歌，讲述的是一段无法碰触的爱恋。这样明亮而且具有爆发力的嗓音，诉说着这么一段又远又近的爱情感悟。听到的歌曲来自李荣浩，一首《边走边唱》。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一起来听杨宗纬，我变了，我没变。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分享当个月亮，来自于杨庆东。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秀文一首《独一无二》。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以对？接下来送上张学友的咖啡，

0: girl。
1: 现在时间3:45，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1001夜》。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送上这一首《我只在乎你》，来自彭佳慧。

孙燕姿呢，在前一段时间有登录到电视节目《我想和你唱》，当时呢，于海也有来看这个节目，当时也是被感动，会发现说她真的是代表着一代人的青春，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真的非常的真心的喜欢她啊！大家也会看到她出现在现场那个群情激昂的样子，分享一首《直来直往》，来自于孙燕姿。

0: 因为呢不想失去一个人，因为呢不想啊失去这段关系，我们有的时候呢必须得在感情当中来扮演一个呢可能对方更想要的，更符合他要求的一个这样的人。当然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呢，正是常常会受制于人，会让你有一些约束感和有一些压力，但是可能也不至于呢就是会成为所谓的爱情傀儡。因为呢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相互的妥协是非常必要的。
1: 分享爱我还是他，来自于陶喆。

一首歌呢，可以非常忧伤的唱，也可以非常感动的唱，当也可以呢用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来唱。虽然歌词当中有很多汹涌的，甚至是时过境迁的很多的感悟，但是换一种方式唱，或许你会发现了然于心的感觉，会让我们内心更充满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向往。我们听到的正是来自于范晓萱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大部分的流行作品啊，在流行乐的这个领域当中，98%的歌基本上都在唱述着我们年轻时代的爱情。可是呢，你会发现说呢，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题材啊，可是呢，这些创作人和歌手总是能够想出呢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再一次的歌颂以及来描述爱情当中的点点滴滴。
1: 分享一首《童年》，来自于李心

0: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想得更简单，没有必要一定要想太多或者往心里去。简单生活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去爱那个人，好好的对他，没有什么太多呢一定要把它变得很复杂和纠结的东西。
1: 总有一些歌手的声音可以抚慰你心，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宗纬这首《背叛》。

0: 以前单身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去啊？就是单身旅行过，或者说现在有很多的单身的朋友，你有没有常常想说自己一个人流浪到某一个城市，到那里去度个假，玩几天？像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去体验一下。以前于海啊，常常会一个人去旅行。
1: 接下来听到温柔，来自于五月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0: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1: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4: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3: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4: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0: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6: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5: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1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1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茶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1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1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周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找出路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17: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20: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17: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22: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3: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2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1700。
23: 潢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25: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26: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27: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28: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29: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
3: 非常有代表性，苏环方为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28: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朱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背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28: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1: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1: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昆明多云，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浩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讲述云南和和共生繁荣景。
1: 云南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从稳规模向提质量，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三个转变，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曲靖市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1: 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边疆省份作用独特。多年来，云南以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目标，致力于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在区域内的落地落实，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播出第四集，携手构建和和共生繁荣景。
2: 澜沧江湄公河是流域各国紧密相连的生命纽带。8月17号，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对湄公河全线的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与水路联动查缉。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副总队长康世珠：
3: 今年是我们中老缅泰四国开展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的第15个年头，新时代的东方东老河又恢复了往日生机，沿岸百姓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睦邻友好的情谊如南美之水源远流长。
2: 持续安全稳定的国际航道夯实了南美流域经贸发展根基。今年1至8月，西双版纳关雷港口岸进出口货物23.43万吨，同比增长58.9%，货值43.62亿元，同比增长130.8%。中国籍商船船长何泰峰：
4: 现在的湄公河很安全，生意越来越好，我们跑船相比以前也好了很多。群众的幸福离不开安定和谐的发展环境。
2: 云南省公安厅水上巡逻总队特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王奇华：
5: 站在执法艇上，能看到澜沧江湄公河繁荣的贸易往来景象，各国商船吨位越来越大，将建材、机电、日常用品运送到流域百姓家中，让我们为之振奋。
2: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立足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云南持续深化睦邻友好，增进民心相通。在德宏州瑞丽市，距离中缅国境线仅百米之遥，坐落着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来自中国和缅甸的小学生在这里同班上课。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学生素叶德拿：
6: 解告国门小学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老师教我学知识，非常关心我，同学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
2: 在学校，缅籍学生与中国籍学生共同接受学校的统一管理，还同样享受免教科书、免学杂费等政策。德宏州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校长杨恩凤：
7: 在瑞丽市解告国门小学，缅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50%，200多名缅籍小小留学生跨过国境到这来上学。我们让中缅小朋友在互学互助、朝夕相伴中传承包伯情谊。
2: 在红河州河口县举办的2026年中越跨国春节联欢晚会现场，中越两国艺术家联袂同台演绎。截至目前，我省已举办中越、中老、中缅、边民大联欢系列活动12场，成为边境地区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民间外交新品牌，以及助力延边开放的新平台。 与此同时，云南创新实施新联通云南行民生公益项目，涵盖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和减贫示范、医疗卫生等领域。2022至2025年，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实施项目178个，直接或间接受益人群约460万人。云南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侯蒙：
8: 远亲不如近邻，山水相连情深。随着一批批小而美项目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安定和谐的边疆滋养着新边富民的生机，以和和共生的愿景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动力。
0: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近年来省委省政府牢固树立就业优先导向，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转变，从稳规模向提质量转变，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转变。目前云南的就业生态如何？来听报道。
9: 你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可能赚到更多？这条破除信息差的视频不仅能让你吃到政策红利，还能实现创意变现，找到最适合你的饭碗。
10: 6000块钱的工资，我可以稳稳的存个4000-5000块钱。
9: 怎么做到的？福娟的存款得益于当地发展县域经济，招引劳动密集型企业，厂房建在家门口，下楼就能务工，节省了交通费、房租费、生活费，存款自然就多了。而对于时间精力有限不能进厂务工的宝妈等特殊群体，小车间的小而美优势明显。
11: 我家就在那边拿送孙子给学校，慢慢来做，赚点小差钱啊，
12: 灵活的，就说你做了多少我们就算多少给你。
9: 在与越南接壤的马关县都龙镇，数据现场直接见到了底边村，就业在这里还连着手边。
13: 引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留住我们的人，
11: 居民既可以手边又可以工作，挣钱顾家手边三不误。
9: 通过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园，就

0: 培训的内容的。
1: 定制化培训让企业用工称心，就业者务工如意。
2: 我上两年能不能买小鹏汽车啊？
3: 啊，没那么贵啊。
4: 上一年应该够了吧？
3: 我跟你讲，参加工资还是很高的，知道吧？第二次来，第一批人的话，那个技能是比较优秀的，到岗率也是比较高的，计划可能还招到总的200个人左右。
1: 三年来，云南省共补贴性技能培训超153万人次，一技促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有了真本事，无论是留下来还是走出去，都是你说了算。那么，有没可能自己造一个饭碗呢？答案是可以。
5: 创业贷款给了60万，
6: 申请到了621万的云岭创业贷，利息3厘左右，随借随还。
1: 授信27.6亿元，256万人实现了创业梦。这组真金白银的数据还在增加，但云南创业带动就业的格局远不止于此。当超级个体这4个字被写入文件，云南的创业大门正式向世界敞开。
7: 我背上写的这个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
1: 超级个体的云南剧场。那么超级个体是什么？AI 时代，一个人、一台电脑、一门手艺，就是一家公司，简称 OPC。当生产力3要素同时改变，在哪里生活就变成了选择题。在昆明，楼上旅居、楼下旅创的 AM 青年社区正式运营。
7: 那楼上是有1297套公寓，我们楼下还有1.5万方的商业，还有7000平米的公共空间。
1: 公寓让你住下来，商业提供就业机会。7000平米公共空间是教室和会客厅，免费培训，对接资源，认识同行，住、职、学、创在这里全部囊括。
7: 我们在全球吸引超级个体来这里安居，才能乐创。
1: 从往外跑到回家来，从有活干到干得好，从打工者到创业者，再到超级个体，全省就业工作正向高质量充分就业迈进。下一步，我们拭目以待。
8: 曲靖是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9: 曲靖融媒记者巴若南，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曲靖市嘉义区白水片区，在我身后，云铝玉新铝业的2条现代化电解铝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罐罐滚烫的铝液出炉后，经专用通道直送园区下游加工企业，全程不落地不从容。
9: 云铝玉新铝业每年产出38万吨铝液和铝锭，通过园区完善的配套，企业向上衔接石化、煤化工业，向下对接铝电解企业，形成绿色水电铝材产业完整的煤炭铝循环链条。曲靖云铝玉新铝业有限公司制造中心经理胡关海：
11: 我们生产了高温铝液，直接转化为铝合金锭、建筑型材、手机配件等精深加工产品，省去了运输和二次熔炼的能耗成本。
9: 立足绿色水电资源禀赋，曲靖布局瞻邑、富源两大绿色铝产业园区，创新推行铝业职工生产模式，构建起电解铝精深加工、回收再利用完整闭环，原铝就地转化率提升至96%以上。曲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规划与技术创新科科长尤兴红：
12: 彻底告别卖颜料的低端发展模式，转向高端铝制品精深加工，成功搭建起全省配套最完整的阳极碳素、电解铝、铝精深加工、铝运用、铝回收、再生铝全产业链条。
9: 产业兴则开放兴，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云南成钢集团投入10多亿元建成1250毫米热轧优特带钢智能生产线，仅需2分半钟完成钢坯轧制，补齐云南宽幅优特带钢产能短板。通过中老铁路，企业产品还销售到东南亚各国。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薛中谦：
13: 开行出口专列，高强抗震钢材成功出口老挝，服务东南亚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对东南亚市场出口零的突破。
9: 目前，曲靖市拥有外贸实际企业103户，进出口总额超1000万元企业42户，建成7个省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7户企业获评全省外贸领跑者企业。曲靖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关慧：
14: 构建品牌建设加平台对接加政策护航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推动多品类优势产品抱团出海。
9: 2026年

0: 年上半年，曲靖市地区生产总值1713.13亿元，同比增长1.6%，经营主体达65.81万户，企业数量12.01万户。曲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展规划与技术创新科科长尤兴红：
1: 15期间，曲靖将深耕细作硅光复合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低空经济、资源循环利用、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新兴产业，培育智能制造、氢能和新型储能、生物制造等3个未来产业，筑牢云南副中心城市实体经济根基。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
3: 在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一台红色底座的大型光机正在运转，这是企业自主设计研发的核心产品，加工产品的直线精度达到0.04毫米。云南郑成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统筹研发部部长赵整党：
4: 原来大型的这种进口螺纹，它可能我们从外国去采购，从生产周期到成本到控制上面，要去很快的去适应市场，这个周期非常长。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通过自己的技术去研发，间接的推动了我们产品开发流程。
3: 这一突破打破了高端数控光机的外部依赖，补齐了西南地区大型数控机床整机配套的短板。今年一至七月，企业在全国数控机床行业综合排名位列第9，销售增长率超30%，远高于同行业9%左右的增幅。近年来，玉溪市围绕数控机床产业链痛点布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在人才、项目、资金等创新要素方面的聚集作用，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玉溪市科学技术创新发展中心主任王亚斌：
5: 全市共建有省级创新平台15个，市级的创新平台的98个，开展技术攻关共255项。
3: 工业母机筑牢底座，生物医药领域同样势头强劲。在赛灵药业，核心产品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用现代科技解码600年历史的医药古方。恒古古商愈合剂单品最高年销售额近7亿元，市场占有率攀升至10%。赛灵药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黄志刚：
6: 用客观实证的一些科学数据来给医生和患者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用科技的手段来丰富你的产品，来提升产品的科学内涵、学术内涵、产品价值。
3: 玉溪市科学技术局农业科技与社会发展科副科长张玉佳：
7: 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关、政策资金扶持、企业培育等方面精准施策，支持他们将传统民族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推动中药民族药强链、补链、研链。
3: 近年来，玉溪市着力构建创新主体梯次培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市拥有科技型中小企业1567户，高新技术企业265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户。十四五期间，全市全社会研发投入总量年均增速达15%，投入强度达1.59%。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中设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比重，由13/5末的12.19%提高到14/5末的27.96%，位居全省第一。
8: 9月1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学习并讲话。本次学习邀请全国人大图书馆馆长、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万奇刚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省人大常委会及其机关要准确把握人大工作的职能定位、机制程序、运行规律，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实践，要强化履职担当，全面加强自身建设，讲好人大故事、全过程人民民主故事。宗国英、徐斌、任军浩、徐畅江、李志明、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机关副处级以上干部参加学习。
2: 9月18号，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的创新理论进社区示范宣传宣讲活动在昆明市五华区华山街道举行。
0: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于阳航做主题宣讲，阐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解读我省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的举措。来自省直机关、省属国企、街道社区的宣讲人讲述文化为民、传承文脉的初心，分享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鲜活实践。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团委书记海富玲：
9: 立足岗位，扎根基层，继续支持积极参与组织志愿服务和共建活动，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民族团结进步抓在日常。
0: 昆明市华山街道圆通西路社区居民字文凤：
10: 今后我将会持续不断地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争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传播者，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8: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也是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季。连日来，云南各地热血青年响应国家号召，怀揣梦想，开启军旅新征程。
11: 9月15号，文山州麻栗坡县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暨退伍老兵欢迎仪式。新兵携老山精神入伍，老兵带过硬作风返乡，是军营荣光的接力，更是老山儿女参军报国、退役建乡的双向奔赴。文山州麻栗坡县入伍新兵万昌余：
12: 穿上军装就是扛起责任，到部队后我一定服从命令，苦练本领，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军人。
11: 文山州马关县退伍老兵刘轩：
13: 退伍之后将始终保持不畏艰难、敢打必胜的奋斗姿态，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11: 在昭通市宜良县，一场特殊的集体生日会温情上演，为即将奔赴军营的热血青年们送上了一份难忘的出征礼物。昭通市宜良县入伍新兵熊梦胜：
14: 我的心情无比激动，今天的集体生日会活动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入营之后我们会刻苦训练，争当尖兵。
11: 在这次的新兵队伍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二次入伍。昭通市大关县二次入伍新兵陈国勇：
15: 无比怀念部队的生活，喜爱这次迷彩，在将来的部队我会磨砺战斗意志，努力提高打一本领。
11: 普洱、红河、宝山、楚雄等地也通过英模宣讲、文艺表演多种形式送新兵出征、迎老兵返乡，激励新兵传承红色基因，勇担强军使命，弘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优良传统。
2: 9月17号，更续滇商星火、青蓝共筑未来滇商导师团组建暨年轻一代企业家青蓝结对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首批共21位民营企业家及行业领军专家入选滇商导师团。青蓝结对见面会上，滇商导师与青年企业家签订了结对协议，建立青蓝结对机制，组建滇商导师团，是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着眼民营经济人士梯队培养，推动直委企业加快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部署实施的一项重点工作，致力于推动云南民营经济薪火相传、行稳致远。
8: 9月16号，群星汇聚携手启航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广大会在昆明举办，
16: 集中发布一批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推出年度主推品种及新品种矩阵，打造新品种墙，集中呈现我国月季育种的最新科研成果。活动还同步开展了最具市场潜力新品种现场评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
17: 今天的500多个新品，还有30多个矩阵里面的，才是已经种植测试完成的，相当于我们拉通了最少是一年多的市场周期的这样的品种。国外育种商可能是3%到12%之前的一个专利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的努力的三个方向：中国风、中国新、中国造。
2: 工行云南省分行17号发布本土化全链条一体化的如意人生养老金融生态圈。
16: 全新升级属地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覆盖政府老龄工作、企业职工保障、居民个人养老的三端联动服务格局， 打造全周期跨场景可落地的养老服务新生态。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副行长刘建雄：
18: 从单一的金融服务转向生态化综合赋能，实现三大维度全面升级，我行将加大对本土康养、文旅养老、健康医疗等银发产业的金融赋能，助力培育云南特色产业集群。
16: 工行云南省分行与省内十家涵盖康养、健康、文旅、信托领域头部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依托全新养老金融生态圈，促进金融资源与实体养老资源深度融合，线上场景与线下服务无缝衔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赋能。华龙盛爱中医集团营销总监仲阳：
19: 后续我们将为工行养老客群提供定制体检、慢病管理、健康随访、康养旅居特惠等专属惠民权益，联合打造适配云南地域特色的综合养老服务方案。
8: 9月17号，2026花咖之夜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以一花一咖一世界为概念，打造可玩可品可带走的花咖微旅程。文艺展演环节以花咖共生为主线，将民族风情与产业叙事交融呈现，共同勾勒出云花云咖从土地走向舞台、从产业走向生活的生动图景。五位花卉咖啡企业代表分别从育种科研、数字流通、品牌打造等维度讲述云花云咖产业背后的匠心与突围。现场还发布云南鲜切花商品图册，图册荟萃市场流通的1036个品种，重点收录100多个本土自育创新品种，立体呈现云花产业的资源厚度、品种广度与创新高度。
2: 9月17号，云南省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文山州广南县开幕。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宣传周期间将同步举办经典润乡土、书法名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20: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21: 近期金色热线节目组接到群众投诉，表示酒店冷却塔风机设备持续运行产生噪音，长期干扰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起居。针对这一问题，记者前往现场开展实地调查采访。近期金色热线节目组先后接到4起针对辖区内一处酒店的群众投诉，4起投诉焦点高度统一，均直指酒店冷却塔风机设备运行噪音超标、持续扰民的问题。投诉人：
22: 每天早晨他们那边那个风机呜响得很，就你们这个有关部门能不能去监管一下，给协调一下，这种完全吵到人休息了，这种。
21: 针对居民集中反映的噪音困扰，酒店方也向记者说明了噪音扰民的具体缘由。酒店负责人：
23: 风机的话，因为是跟着我们运营时间走的，像早上的话可能会在要出客人的早餐4:30到5点这样的话就会开启，然后晚上呢如果有晚餐的话可能到8点结束。实际上在2020年就已经开始投入运营了，但是我们旁边的这些住宅楼呢是在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的入住，早上因为周边的环境比较安静，然后这个风机这个声音呢就比较突出一些。
21: 为切实核查投诉实情，规范处置环境扰民问题，属地生态环境部门迅速启动执法调查程序，开展全方位现场核查工作。
24: 经过我们现场核查判断，你们酒店应该做一个噪声监测。
25: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全力配合你们。
21: 执法人员和检测人员细致排查酒店冷却塔、风机等涉噪设备的运行时段、作业工况，精准锁定噪音扰民源头，同步开展专业噪声现场监测，完整采集监测数据，留存现场影像取证资料。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26: 接到信访投诉以后，我们公众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现场核查，排查噪声产生的原因，并根据需要开展噪声监测。
21: 据了解，在接到相关问题反馈后，酒店也积极正视问题，制定专项整改方案，计划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采购专业降噪设备，对设备噪音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但受降噪设备生产加工周期影响，整改设施暂未到位，降噪施工未能如期开展，噪音扰民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为凝聚监管合力，执法部门依法将现场核查情况及噪声监测结果函告属地街道和公安部门，同时依据调查核实情况，向酒店正式下达涉嫌生态环境违法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标准、治理要求和整改时限，督促企业压实环保主体责任，限期完成噪声专项整改。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盘龙分局执法人员汪平：
26: 噪声结果出具以后，确认该酒店噪声存在超标的情况，我们要求酒店限期整改。
21: 据了解，在9月17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前，相关酒店已完成封箱改造，经执法人员现场核查，噪声排放达标。针对经营性场所设备噪声扰民这一高频民生需求，生态环境部门还继续开展常态化排查，坚持源头提前干预。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
1: 我们将对一些重点区域的开展巡查和排查，会同我们相关部门督促推进我们的一些综合治理的措施，加强我们的宣传，进一步的引导我们这些经营主体能够采取一些措施，降低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噪音。
3: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6: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7: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3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3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 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0: 北京时间7: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云广早新闻，我是浩宇。
11: 我是王珂，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的机械化率超过了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了更高水平的机械化。
1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0: 9月19号的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发生了一起泥石流灾害事件，导致多人失联。灾害发生后，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1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行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1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454.6亿件，同比增长了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340.6亿件，同比增长了4.6%。
11: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天在日本开幕，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今天现代5项、铁人3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
10: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事通知了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1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10: 诺贝尔基金会日前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了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至12号公布。
2: 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消息，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
1: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1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了解一下。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1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了解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的抢票行为，维护公平的售票环境。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呢，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的行为。
1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到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10: 国家网信办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做出了系统的安排，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
11: 中国女篮昨天亮相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首战以111-46大胜泰国队。中国女篮将在21号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印度尼西亚队。
2: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好了，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当地时间的19号再次传出了爆炸声。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了浓烟。当天呢，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发文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进一步的加强安全防范。收到警报后，即按要求及时的避险，不要拍摄军事行动，不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的联系，以免影响行程。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沙使领馆。
11: 丹麦首相府日前表示，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
10: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的企图。
11: 知情人士表示，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沙特能源部此前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
4: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好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6到25度；宝山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楚雄多云，17到27度；大理多云，16到26度；芒市阵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阵雨，9到20度；蒙自多云，18到29度；丽江阵雨，14到24度；临沧多云，16到28度；泸水小雨，21到31度；普洱阵雨，18到29度；曲靖多云，15到28度；文山多云，18到28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多云，15到27度；昭通小雨，16到28度；昆明多云，16到25摄氏度。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向海坤，值班监制张西西、王宇，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收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了，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咱云南重磅开启中秋国庆双节超值补贴，咱云南听众只要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电话记号400-608-6599。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秋天呢，很多的听众会觉得眼干眼涩更严重了，还会发疼发胀，迎风见光哗哗流泪，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经常雾蒙蒙的，要是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呢就更难受了。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眼睛是温润舒服的，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很多。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呢只要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给一个中秋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让大家睡眠好，眼睛更好。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
16: 点一下试试。
17: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9: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7: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0: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7: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2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2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4: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十。昆明多云，16到26度。
1: 欢迎收听浩宇王科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深化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睦邻、安邻、富邻样板。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讲述云南和和共生繁荣景。
1: 云南持续推动就业从往外转向外出务工和就地就近就业并重，从稳规模向提质量，从抓就业向就业创业两手抓三个转变，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曲靖市加快一中心一样板两区建设，奋力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发展新局面中谱写曲靖新篇章。
1: 玉溪市在工业母机和生物医药等领域协同发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